0: 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昨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
0: 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为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地相继推出了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
1: 继续关注。据共青团中央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团组织515万个。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为扎实推进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落地实施，充分发挥仲裁职能作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省近日部署开展沪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仲裁服务双百活动，通过开展仲裁服务百个重点项目建设，仲裁机构走访百家创新型企业专项行动，构建起精准高效常态长效的仲裁服务对接机制，提供优质仲裁法律服务。
1: 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我省入统粮食企业2067家，实现工业总值3470亿元，同比增加1.6%，企业数量和产值均稳居全国前列，我省粮食产业正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0: 安徽气象最新预报，今天夜里到后天，我省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明天沿江江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气温和风方面，7号到8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9号到10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11到14度。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项目施工一线获悉，亳州海洋馆预计六月底启动试营业，七月正式对外开放，将为我市及周边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海洋盛宴，填补皖北地区大型海洋主题场馆的空白。
0: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先升后降，起伏明显，同时伴有大风弱降水的过程。整体来看，本周前期气温显著回升，5月6号最高气温可达31度，7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将会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气温骤降，同时伴有弱降水，最高气温回落25度左右。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气温波动较大，市民需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农户要密切关注降温降水过程，科学安排农业生产，确保丰产丰收。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击查看。
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 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潮，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支持产业研发和实际势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发展的第一动力。需要全社会共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好知识产权，创新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潮，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0: 8:08，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呢，还有一些路段的交口呢，可能存在拥堵的情况。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啊，提醒大家，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到交通安全，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呢，要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宝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9: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0: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11: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12: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13: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14: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粉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

0: 就是我50岁的
1: 多喜欢。
2: 这是宅造的守护者，我一直想私放心工作，不会有东西干预。如果

0: 名字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亲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81116。

0: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1到32度，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阵风7级。在这呢，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自己呢是在3月25号被交警查处，告知自己驾驶的车辆达到了报废日期，也根据交通法第14条进行对自己做了相应的处罚，想咨询一下他们为什么没有按照交通法第9条来提前告知自己，提前办理报废手续呢？我们得到这样的回复，根据规定呢，1月8号亳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已经将临近强制报废年限1年以内的车辆信息在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进行了发布告知。经过查询呢，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小型汽车登记电话有变更，这辆车的报废截止日期呢是在2026年的3月11号，也在此公告信息之内，车主呢也可以登录此平台进行自助查询。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联系电话发生变更时，要及时到辖区交管支队或者车管所进行变更联系方式。再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反映，3月21号在小区门口被张贴了罚单，当时呢有几十辆车，但是只罚了刘先生，想问一下执法部门为何选择性执法。那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这样的回复。刘先生反映的他的车辆呢是在3月21号早上的7点半在小区门口被贴罚单一事。经郭阳县交管大队调查，他的车辆呢是在中央公馆小区门口停放，被郭阳县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按照违法停车拍照取证，后来经过交管系统录入6合1平台。如果当事人对此项交通违法行为有异议，可以向郭阳县城管执法局反映处理。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4月4号，在沪昆高速凌晨3点左右，一辆小汽车在第一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向左偏离车道，并且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后，在碰撞、反弹、再碰撞的反复当中，在第4车道上往返来回了好几次，连续撞了4次护栏，造成车辆严重受损，万幸无人伤亡。经查，驾驶人曹某驾车从浙江连夜回老家，长途夜间独自驾驶。途中呢，多次感到疲劳犯困，但是他觉得再坚持一下就到家了，并没有停车休息。行至事发路段时，距离到家已经不算远，但是呀，他的困意又一次发作，迷瞪了一下就撞了过去。交警对曹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我们常说，疲劳驾驶猛于虎，平安才能万事足。开车一直开到觉得累、犯困是严重的错误之举。长途驾车出行，避免疲劳驾驶的有关键是，在还没有感觉到疲劳困意的时候，就调整休息。无独有偶，同样犯困的呀，还有这位司机。在昨天济广高速下午4点左右，张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驶到这个弯道路的时候啊，在出弯时并没有顺着弯道修正方向，而是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直直地冲向路边，猛烈撞上路边设置的防撞沙桶，沙桶直接被撞爆，沙土瞬间漫天乱飞。快车道一辆黑色小车也被飞溅的沙石砸中，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高速路严重受损，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交警询问张某事故经过时，张某坦言说感觉自己有点犯困。原来至事发路段时，张某已经连续驾驶了4个多小时，午后阳光下封闭车内比较闷热，双重因素导致他有些困倦，没能及时发现行驶轨迹的异常。交警对张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认定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立夏之后呢，天气逐渐炎热，容易催生困意，加之当前昼长夜短，夜间睡眠相对不足，广大驾驶人应当注意保持规律的作息，尽量利用午休补充精力体力。4月27号，在湖北武汉，上午10点多，交警巡逻至已弯处路段的时候，发现一辆小货车停在应急车道，后方没有设置警示牌，左后灯也已经坏掉。上前查看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左前灯也坏掉，驾驶人呢正躺在车内睡觉，而他睡觉的地方距离前方邢台收费站仅有1公里。面对交警，驾驶人郑某反复说自己没睡，就是躺一下。经查，郑某呢一大早开车送货，行至事发路段时觉得很累，就直接靠边停车休息。交警对郑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对他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这开车开到累了才想到休息是一大错误，在高速上就停车休息并且不设置警示标志又是另一大错误。当前的气温回升，容易犯困，广大驾驶人要注意日常注意规律作息，要对自己的精力体力可以应对多长时间的驾驶任务有准确的认知。另外呢，在驾驶途中啊，要参考逢三进一的原则，并且呢根据体力精力的消耗情况，在疲劳感困意产生之前就到服务区休息充电。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

0: 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1: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0: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2: 提醒您，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24，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5月3号，在湖北武汉，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发现一辆白色 SUV 的后备箱内有异常动静，于是呢，责令驾驶人江某打开后备箱进行检查。让交警意外的是，刚掀开车门，这两个小孩便啊的一声从遮阳毯下探出了头。经查呢，这辆车核载5人，实载7人。江某为了逃避检查和处罚，将两个孩子藏进了后备箱，丝毫不考虑这一举动可能给孩子造成的伤害。交警对江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他超员20%以上，没有达到50%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开车带孩子出行，孩子不仅要有座，而且啊还要有适合他体型的儿童安全座椅。然而不少家长认为孩子体型小，体重轻，不占地方，车上多一两个孩子不会有危险。殊不知上路之后啊，面对复杂的路况车况，一次颠簸，一次突发的情况的急刹，很有可能导致没有座椅、没有安全防护的孩子被甩离原位置，遭受致命的伤害。即使是有一些自信的家长将孩子抱在怀里，那么孩子在惯性作用之下向前冲的力道也远远超过人力所能及。所以呢，如果是抱着孩子坐在前排，孩子更是充当了大人的人肉气囊，纯粹是以牺牲孩子为代价保全自己。近日在沪昆高速，林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二车道行驶，在驶过实线区，已经错过三山区服务区入口的时候啊，他竟然强行向右连续变道。第四车道的一辆重型货车避让不及，虽然紧急向右避让，但还是跟他发生了碰撞，被直接撞进了服务区入口的匝道。万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林某称，错过了变道机会之后，自己便打开了转向灯，在过了实线之后才向右变道，结果发生碰撞。交警认定林某变更车道，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我们常说，出口早准备，

同样犹豫不决，出了右镜的还有接下来这位车主。5月2号在沪武高速，王某开车在快车道行驶，行驶到罗田出口路段，眼看要进入实线区时，他突然急刹减速并向右变道，意图紧匝道驶离。可是他对下高速犹豫不决，一直踩着刹车，打着右转向灯在慢车道行驶，直到临近导流线时才突然向右变道，可随即又毫无征兆地返回主车道。慢车道上一辆大货车紧急鸣笛，并且向左避让，结果与快车道另外一辆大货车发生了碰撞，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王某意图驶离，被大货车司机当场拦下并报警。面对交警调查，王某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说自己在前面走，看到后面有车就慌了，向左打了方向就走，两货车碰撞跟自己没有关系，并且强行辩称说他车都开走了，怎么占主车道了呢？交警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根据货车行车记录仪视频详细指出他的严重错误。王某这才承认自己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没有观察就变道的违法事实。最终交警依法认定王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好了，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3: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2: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4: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3: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2: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3: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2: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3: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2: 好嘞。
4: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1: 妈妈，我记住了。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4: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3: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4: 对对对，我这就去。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途的
1: 都去哪儿了？
2: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 有车行天下，
3: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
0: 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1: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通过添加 QQ 群5572850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高速路上车辆坏了，为什么保险公司、4S 店、维修店都没有办法提供拖车或者现场维修服务？同样，车辆在高速上爆胎，停在应急车道上换备胎，没想到被扣了6分，罚款200。那朋友觉得很冤，同时也很疑惑，难道高速路上爆胎还不算紧急情况吗？
1: 那么高速路上到底能不能换备胎？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吃大亏。今天呢，来跟大家具体分享一下具体的经验。首先，车辆如果在高速路上突然爆胎，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我们说啊，凡事不要慌。高速路上爆胎虽然很危险，但是呢，只要处理妥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0: 一般呢，家用车如果是被钉子一类的扎破，大多数的情况下钉子都会在轮胎上。这种情况下，不要被仪表盘胎压故障提示吓到，轮胎的气压呢，并不会一下子就没了，它都是慢慢的漏气的。
1: 这种情况下要先打开双闪灯，然后适当减速，确认右后方安全的情况下，将车开到应急车道上，一定不要停在弯道上，尽量停在视野较好的直线路段。车辆左侧车轮一定要停在应急车道线内，尽量靠着护栏。
0: 然后呢，车上的人员啊，全部从右侧下车，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地带。驾驶员在车辆后方大约150米外摆放好三角警示牌。那要注意，三脚架呢，尽量的靠近左侧车道，但要放在应急车道之内。
1: 如果轮胎因为碰撞或者老化突然爆胎，这种情况下胎压瞬间会消失，车辆出现侧滑、甩尾等情况。这时候双手握紧方向盘，一定不能猛打方向，更不要着急踩刹车。松开油门之后，稳定好方向，再尝试轻踩刹车进行制动。
0: 现在的家用车普遍都有 ABS 防抱死系统以及 ESP 车身稳定系统。爆胎之后车辆发生偏移，这个时候 ESP 系统呢会正进行修正，那车辆偏移并不会很严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握好方向盘，等车身稳定之后再进行有效的制动。
1: 那为什么有些人在应急车道上换备胎会被扣6分罚款200元呢？首先啊，发生爆胎

0: 之后呢，车辆就应该停到应急车道上，这一点无需怀疑。爆胎本身就属于紧急情况。之所以有的车主被扣分啊，主要还是以下这四点没有做到位。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三脚架距离太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摆放呢，也是有讲究的哈。第一个就是打开车辆双闪灯，第二个就是在车辆后方的大约150米外摆放三脚警示架，第三个就是车上所有人立刻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能够在行车道上，第四个就是确保车子停在应急车道内，一定不能压线，不能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驾驶。
0: 很多人都知道打开双闪，但是忘记摆放三脚架或者摆放距离过短，这一项违规扣三分。有的人虽然停在应急车道上，但是呀，车辆左侧压到了应急车道线，或者存在影响其他车辆行驶安全的行为，同样扣三分。
1: 所以但凡是要求停在应急车道上，并不会被处罚。当然了，有一些特殊情况啊，那也有可能是并非紧急情况啊，那自然呢也是要被罚的。那有的司机要问了，怎么样判断有没有150米呢？其实很简单，一般成年人走一步大概是在0.5到0.7米左右，就是这个50到70厘米。那我们走两步呢，算1米2，相当于走260步左右就有150米。那这个距离呢，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值啊，只要相差不太大，都是可以的。
0: 一般普通道路上，在车辆后方50米外摆放警示牌就可以了。高速路上，由于车速较快，以每小时120公里来说，每一秒钟车子向前行驶大约33米。这个时候啊，要将车辆完全刹停，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至少需要100多米。所以说，150米是相对安全的距离。
1: 第三个方面就是高速路上到底能不能换备胎？如果行驶当中轮胎出现了故障，按照上面所说的正确方式处理呢，不影响其他车。辆行车安全的情况下，是可以停在应急车道上换备胎的。
0: 通过查看相关规定啊，我们也没有发现有明文规定不能在应急车道上更换备胎。当然了，凡事都是相对的。那如果因为车主在应急车道上换备胎，导致其他事故或者影响了其他应急救援行为，那也是要受到处罚的。
1: 那另外，我们在换轮胎的时候也要注意，应急车道本身呢就很窄，如果更换右侧轮胎呢，右侧要留出空位，那左侧很大概率呢可能会压线。如果说是左侧轮胎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工具、轮胎、人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占用这个行车道哈。所以说呢，尽量行驶到比较宽敞、后方视野呢比较宽敞的直线路段，我们再进行更换备胎。
0: 总而言之，高速路上遇到轮胎爆胎或者是其他故障哈，如果处理不当，吃亏是小事儿，情况严重还可能违法。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牢记：开双闪，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后方150米外摆放三角警示牌。也希望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能对您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1: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五月的汽车市场当中啊，里边的热闹劲儿就好像气温一样蹭蹭的往上涨。今天呢，我们就看了看新车日历，发现五月份呢又有好多款新车呢将要上市。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几款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的具体信息。那近期有购车需求的车友呢，可以参考一下。
2: 首先呢，第一款是奥迪 Q7， 也就是在明天5月7号正式上市，总共推出了四款车型，主打 2.0T 和 3.0T V6 两种动力版本。售价这一块呢， 2.0T 版本起售价是在60万9800，3.0T 版本价格区间拉到了80万元左右，插混版的具体价格还得再等一等官方的消息。
1: 那外观上这款车呢改动不算小，前脸用了奥迪家族最新的设计语言，分体式大灯，上面细长的日行灯带配合下方主灯组，那层次感呢是拉满了，加上尺寸增大的八边形熏黑格栅，整个车头呢看上去比以前凶了不少。侧面最明显的细节呢是隐藏式的门把手，车速过了60公里每小时会自动收屏，把风阻系数压到了 0.28CD。 车尾那一块贯穿式的 OLED 尾灯的支持，动态光效很好看。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5077、1970、1715，轴距呢是3000毫米。
2: 内饰方面，大面积的真皮包裹搭配木纹装饰，触感细腻有质感。中控采用12.3英寸全液晶仪表盘加10.1英寸中控屏加8.6英寸空调控制屏的三连屏设计模式。车机搭载的是Mini 导航 Plus 系统，支持无线 CarPlay。
1: 主被动的安全配置上 L2 加级的辅助驾驶，360度的全景影像，还有膝部气囊，这些都有啊。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高配甚至可以选装 L3 级的自动驾驶。动力上 2.0T 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265马力，峰值扭矩370牛米，0-100加速呢是7.1秒。 3.0T 的 V6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340马力，峰值扭矩500牛米，0-100加速5.9秒，匹配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和智能四驱系统。
2: 第二款呢是华境 S， 它是五菱和华为联手打造的。这个华境 S 定档呢是在5月8号上市，总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分别是200公里悦享型和255公里真享型、255公里尊享型以及235公里四驱尊享版。虽然价格呢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呀，它的起售价呢，有网友猜测应该会落在18万到22万元之间这个区间。它的外观采用的是温润科技之美的设计语言，前脸大尺寸六边形熏黑格栅，搭配明眸锐引擎大灯，贯穿式新环灯拉带宽的一个视觉宽度，车尾呢极光之翼贯穿尾灯与前大灯呼应，还有墨玉黑、羊脂白四种定制车漆可以选择。
1: 是的，车身尺寸上的长宽高是5235、1999、1800毫米，轴距呢是3105毫米，采用2+2+2独立六座布局，双层下沉之后后备箱容积呢是4423升到1268升，六人满座也能够装下7个20寸的行李箱。内饰方面，中控区域是一块15.6英寸的大屏，全系搭载华为鸿蒙座舱，支持手机车机无缝流转，超级桌面和星闪钥匙。入门版呢就有4门及天幕双层隔音玻璃，高配版本还上了15.6英寸的2排智慧屏，零重力座椅带按摩的功能，8.8L 冷暖冰箱，这些舒适的配置。
2: 再来关注配置上，全系标配的是华为乾坤智驾增强版，支持城区领航、高速领航和全场景泊车辅助，入门呢就有23项主动安全功能。中高配车型还有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以及8.8升冷暖冰箱。动力上，四驱版综合最大功率386千瓦，峰值扭矩620牛米，零百加速进入5秒级，馈电油耗每百公里5.98升，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110公里。底盘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结构，配合可变阻尼悬架，舒适性和操控性也是兼顾的非常不错。
1: 第三个就是理想 L6， 这款车呢是后天上市，也就是5月8号，同样呢它也是定档在后天啊，共推出了 Pro 版和 Max 两款车型，预售价呢分别是249800和279800，五门五座布局，外观延续了理想家族的设计风格，大尺寸的进气格栅搭配贯穿式的大灯，车身侧面流畅修长，低调耐看。
2: 内饰方面依然是理想标志性的大连屏设计，用料比较扎实，大面积软质包裹搭配金属饰条，质感再现。双15.7英寸 3K 中控屏搭载高通 8295P 芯片，车机系统流畅度不用多说，支持语音控制、手机互联。 Pro 版搭载19扬声器音响， Max 版升级到19扬声器高配版本，还多了后排冷暖一体冰箱。
1: 那另外呢，在智驾方面， Pro 版呢是采用了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算力呢128 TOPS， 支持高速 NOA。 Max 版呢是升级了英伟达的芯片，算力飙到了700 TOPS， 支持城市 NOA。 那动力呢是增程路线，全系 1.5T 四缸增程器配双电机四驱，那综合功率呢是300千瓦，零百加速5.4秒， CLTC 的纯电续航212公里，综合续航1390公里，馈电油耗每百公里6.9升。悬架方面呢是配备了 CDC 减震器。
2: 第四款车呢是比亚迪海狮07 DMi 智驾版，定价呢也是在后天5月8号上市，总共推出了3款车型，分别是领航版、还有高性能激光雷达版以及领航加版，售价呢是在169800到205800之间。外观采用的是全新海洋美学设计，逐浪蔚蓝前脸搭配海洋环贯穿前大灯，科技感十足。车尾呢是波光叠浪贯穿动式尾灯，点阵渐变光源，看起来啊非常有层次感。
1: 车身尺寸方面呢，长宽高是4880，那另外呢也是1920还有1750，那轴距是2820毫米，采用了大五座的布局，内饰采用了对称式仪表台，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自适应悬浮的 pad 的组合，副仪表台呢是大量的仿皮的包覆，触感呢不错，怀挡设计简洁省空间，车机搭载比亚迪 D-Link 系统，支持语音控制、在线导航，还配备了冷暖两用车载冰箱。
2: 配置上，领航版和领航加版搭载的是 Depot 100，支持高速导航、驾驶辅助、自动变道等功能。高性能激光雷达版搭载的是 Depot 300，还有新增了城市导航、驾驶辅助，车顶配备了一个合载激光雷达。动力上，领航版和领航加版前置前驱，零百加速7.9秒，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0.94升，亏电油耗低至每百公里4.4升。高性能激光雷达版前置四驱，零百加速4.7秒，纯电续航有110公里和150公里两个版本可以选择。
1: 第五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领跑 C10，这款车呢是5月15号上市中旬哈。2025款的领跑 C10呢是年度改款车型，它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选择，共有5款配置，售价呢是12万2800到14万2800。外观延续领跑的科技自然美学设计，贯穿式的 LED 灯带，带动态的迎宾效果，整体风格呢是简约耐看。车身长宽高呢是4739、1900毫米、1680毫米，轴距呢是2825毫米。
2: 内饰方面，8.8英寸全液晶仪表盘加14.6英寸2.5K 中控屏的组合，搭载 OS 智能交互系统。芯片呢，采用的是 SA8155P 或者 SA8295P， 支持语音免唤醒、分区域唤醒，还支持 CarLink 和华为 HiCar 互联。车内用料扎实，软质包裹搭配金属饰条，质感在线，还配备6个或12个扬声器。
1: 配置上，标配这个全速自适应巡航、紧急制动辅助、车道居中辅助等功能，激光雷达版本的支持高速的 NOA。动力上，电机总功率100到160千瓦，扭矩呢175到240牛米，零百加速6.4到9.4秒，纯电续航呢是530到605公里。直流快充30%到80%呢，仅仅只需要18到19分钟。底盘呢是后置后驱布局，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那最后您最期待哪一款车呢？评论区也是可以告诉我们，加入到微信群里边，打开我们的这个手机 QQ， 搜索55728541，然后请管理员邀请您进入到微信群里边。
2: 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2: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一路相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3: 拜拜。

0: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午的12:01，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来关注本时段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亳州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今年我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综合体建设任务为4家，项目将坚持科学选址原则，优先在老年人口基数大、养老服务需求急切的社区建设，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通过新建、闲置房产改建、现有设施提升改造等方式分类开展建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交出2026年一季度亮眼成绩单，截至3月底，全市累计归集公积金8.95亿元，提取额5.81亿元，发放贷款1.53亿元，缴存扩面提质、便民服务升级、安居保障发力，各项核心业务平稳有序推进。记者从亳州海洋馆项目施工一线了解到，亳州海洋馆预计6月底启动试营业，7月正式对外开放，将为我市及周边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海洋盛宴，填补皖北地区大型海洋主题场馆的空白。亳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思政课教师和专职的辅导员共5人，纳入学校事业编制，报名网站为亳州学院人才招聘系统，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8号9点到5月14号18点。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暑秋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6: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好的，下面关注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2度，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阵风7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1: 现在是红灯，
2: 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3: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0: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4: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5: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4: 不辛苦，张大妈，这样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5: 好嘞好嘞，慢点。
4: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6: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 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的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呢。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 接下来小曼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喀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 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九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服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的变胖。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以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4: 开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5: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6: 悦动全程。
5: 大家好，我是永杰。
6: 大家好，我是李科，
5: 欢迎大家。哎，好吧，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
6: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遥控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5: 对，是的啊，好吧。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了啊！
6: 是的，
5: 非常方便啊，所以说大家都可以赶快动起自己的小手指啊，直接进群和我们聊一聊啊！嗯、我看谁最聪明啊！
6: 今天群里有发什么话题吗？
5: 今天群里有发话题啊，今天话题嘛，就是我们要说这个自驾游这一块啊。
6: 哦，自驾游，其实现在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把自己的车换成新能源的车了。说走就走，就哪怕不知道目的地是哪儿，先上高速再说。
5: 一脚油门，这个东南西北各处游，是不是？
6: 对，是的。我发现我朋友就是这样的。上一秒还在问他，就是假期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他说没有，不知道去哪儿。然后下一秒发消息，我在高速上了。
5: 哎，好，这点好哈。
6: 是
5: 吧？但是近期出门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您不光能去外面玩。也可以在咱亳州玩啊！
6: 对，
5: 今天呢，这个我们特别安排了蒙娜，
6: 穿越过来了。
5: 先这个让蒙娜去我们的过河夜话带大家逛一圈啊！
6: 是的，
5: 现在呢，他已经在现场了。
6: 哇哦，
5: 是吧？好，羡慕吧？
6: 羡慕，
5: 老羡慕你。到时候你也去，
6: 嫉妒吧？
5: 哎呦，我又恨，真的是啊！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连线蒙娜来了解一下现在过河夜话现在这个整体情况怎么样啊？
6: 是的，
5: 喂，蒙娜。
7: Hello， 永杰 ，Hello， 小鱼干
6: ，Hello。
5: 哎呦，哇哦，听着声音多熟悉啊！
6: 这么开心，
7: 哎嘿嘿，特别开心在这儿。今天咱们亳州的市民，包括外地游客都非常热情哈、啊，
5: 很多。
7: 因为我现在就在，对、我现在就在咱们这个亳河夜话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现场。目前咱们这个灯还没有开始亮呢，但是咱们的市民朋友还有咱们的游客，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在这等待着咱们的这个亮灯还有演出的仪式。
5: 哦、
6: 是不是现场人很多、听你那边感觉人还蛮多的。
7: 对，现场人很多，而且我这一块人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多。
6: 哦，
7: 要往就是咱们那个老街里边走。

0: 的话人更多。
1: 哦，现在大部分的人群集中在老街周边是吧？
2: 嗯，
0: 对，老街周边还有咱那个郭河码头的那个岸边，因为一会儿那边还要有演出。哦，但是目前的话就是咱现在这个大地桥，
1: 嗯，
0: 它是就是不允许车辆。
2: 哦，交通管制了。
1: 交通管制了。
0: 对，交通管制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交通管制是时间点都是哪一些？
0: 咱目前这个交通管制的话是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
1: 哦，昨天已经开始了。
0: 对，然后管制区域是大地桥的桥面，至这个郭河北路，然后南到花戏楼这个排放处，大家都应该知道哈。
2: 嗯。
0: 然后大地桥南侧的沿河路，东至临近渡大桥，然后西至汤王大道区域，这都是管制区域。管制时间呢是从昨天，然后一直到5月3号，每天下午的5点到9点，不是全天候的。
1: 哦，
0: 白天大家对想通过的话，依然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2: 哦，
1: 就这样解释，是不是就是现在从临津渡的这个东侧到汤王大道那个沿河郭河路路南的那个路是选的一个临时的管控？
2: 嗯，
1: 还有就是大地桥从这个北到我们的老街这个南口也是属于一个管控情况。
0: 对，就花戏楼排放处和题目的那个地方。
1: 哦，
2: 也就是这个步行过去。
0: 对，允许行人通行的，但是车辆是不能进入的。目前那个电动自行车都进不来。
1: 哦，那行，那大家现在知道电动自行车不能进哈，就是说现在车辆您最好选择步行腿着去啊。
2: 嗯，
0: 对，我今天就是很聪明骑电动车过来的，然后我发现，我上不了桥，管出去了。
1: 哎，好。哎，问一下，就是这个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您刚刚说啊，现在还没有开始正式启动我们的过河夜话这个夜景，那么现在大概需要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他要等那个天黑之后，然后才会进行一个亮化。咱们的直播时间呢是在6点到9点的时段，然后大家就对，然后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耀都时空咱们的视频号啊，还有那个耀都时空的快手号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博主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啊，还有博主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啊，掌声博主客户端。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
2: 哦，同步直播。
1: 同步直播。
0: 对，
2: 具体直播哪些内容呢？带我们逛哪几个点儿？
0: 咱那个到时候会有这个两组的这个直播人员，然后咱第一组是吴晴和达岔嘞。
1: 啊，好。
0: 对，达岔嘞，他俩都就是从那个老街排放处一直这个为大家直播走到这个咱们郭河这个沿岸。
1: 嗯，
0: 然后就由这个王杰和汪海，哎，他们俩接着，走到咱们的码头处，然后登船。
1: 嗯，
0: 而且咱还有这个，就是到时候还会有无人机的一些画面，特别漂亮。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对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这个直播哈，郭河夜话的直播。到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画面啊！刚才我就偷看咱们的这个摄像机在这儿，跟外滩似的。
2: 哎，对，假如说没有机会到现场，对吧？就可以观看一下我们的直播。
1: 哦，
0: 是的，直播非常漂亮，而且咱们之前耀都时空号也是为大家就是发布了那个咱们郭河夜话的一个全景图嘛。然后所以说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它有第一幕郭河夜月，就这个上船之后哈，还有第二幕的魏武雄风，以及短歌抒怀，星汉灿烂，桃花春曲，韶花飘香，仙谷一搏，上善若水，世界耀都，星河通途，五禽神韵，还有这个烟火桥近，灵犀郭水，青青紫金，还有这个静心菩提。就所以说这个篇章特别多，就是它一共是有16幕的。
1: 哦，最后我们要感谢蒙大呀，真是
2: 很丰富啊，辛苦了，听着这么多场景，知道今天晚上
0: 必须得背会。
1: 好，哎呀，行，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郭河夜话的周边那个停车好停吗？
0: 目前停车的话，就是咱们那个刚才就说了嘛，管制区域的话，连那个电动自行车都进不了，所以说车辆的话肯定是进不了的。对，车辆的话肯定进不了的。但是那个咱们会有一个停车场，会有3个停车场，供大家来停车。然后第一个停车场就是风华社区花戏楼景区的停车场。
1: 就是
0: 在
1: 那
0: 个临郭北路与花戏楼交叉口的那个地方。
1: 风华中学那周边呗。
0: 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酥皮坑的那个停车场，就是和平路。 和平路与花旗楼路就是交叉路口的那个，也就是花旗楼牌坊那边。
1: 哦，懂了懂了。
0: 还有一个就是花旗楼的停车场，就是花旗楼西北角那个花旗楼对面那个地方。
1: 哦，懂啊，就是沁园小区那块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三个停车场都是可以停车的，但是目前就是花旗楼停车场的话，可能从这个大地桥这边还有花旗楼那边都是进不去的。
1: 那要提前去吗？
0: 那个不太好停，对。然后所以说建议大家选择的就是和平路停车场，
1: 南北两侧。嗯，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还有熟皮坑的那个停车场，大家可以往那两个停车场去停。
1: 哦，好好，这个大概的这个最后再问一下这个蒙娜啊，大概的时间是从咱是从6点钟开始一直到9点钟。
0: 对，这是咱的这个直播时间，它亮灯的话应该是7点钟开始亮灯，因为就是7点钟咱天已经黑了。
1: 好好好，行，
0: 夜幕降临，咱的灯光就闪起来了。
1: 行行行，就大概知道这个情况了啊。那么非常感谢蒙娜啊，这个等会儿直播的时候您会参与到哪部分的工作呀？
0: 我会在咱们直播车上为大家进行解说。
1: 哦，好，行。
0: 嗯，
1: 哎呀，总导这导游这属于是黄导，哎，
2: 可厉害了。
0: 对，有啥想问的，到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行行行行，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和收看方式吧，好不好？
0: 行，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咱直播嘛，然后就可以通过刚才我说的咱们耀都时空的视频号，还有咱掌上博州的一个直播，以及咱那个耀都时空的快手号，还有博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这几个平台都是可以观看的，观看我们的直播的。直播时间是从咱6点开始，现在快到时间了哈，然后一直持续到9点钟。
1: 好，
2: 三个小时的直播。
0: 对，是的，是的。
1: 辛苦啊！
0: 到时候会从花旗楼牌坊一直上船，然后游这几个桥，这刚才我说的这几个线。
1: 行行，
2: 好，
1: 来吧，好不好吧，朋友们，这个呢，我们就非常感谢蒙娜了啊！等会儿让蒙娜给带大家。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啊，哎，要要要，好好好。
2: 一会儿那个直播间不见不散。
1: 对对，一会儿直播间不见不散。
0: 好嘞，好嘞，好嘞，
2: 对，
0: 大家记得互动哈。
1: 行，谢谢蒙娜，有事再和您联系，好吧？
0: 好嘞，拜拜，
2: 拜拜。
1: 看吧，这个刚和蒙达做个连线，这就说的这个时间还比较长一点啊。
2: 对，三个小时的直播。
1: 哎呦喂，
2: 而且是全段式，你看他先从那个时光里的美食也要给带上啊。
1: 对对，从老街到河岸，河岸到船上嘛，
2: 对，
1: 船上到导播车啊。哎呦，
2: 哇，
1: 非常非常辛苦啊。
2: 是的。
1: 那行吧，朋友们。大家呢刚刚也说了，今天我们讲一些自驾游的这个事儿哈。
2: 嗯，
1: 然后呢外地的朋友来到亳州，如果说你正在收听当地电台的话啊，这个三个停车场一定要记住。
2: 对，
1: 一个在亳河北岸，一个在亳河南岸，在花雪楼的南侧，这就多了一些了啊。
2: 嗯，其实停车场的这个车位还是挺多的
1: 啊。您说一说有多少
2: 啊？你看停车场的总车位啊，就是熟皮坑那一边，它有280个。哎，还有地下比较多，地下就是有230个。
1: 嗯，
2: 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提前去把车停了，然后步行过去。
1: 这一定要步行。
2: 嗯，
1: 咱不是说让你真的一定要步行过
2: 去。对，其实你从那儿过去，步行到亳河夜话的码头，然后顺着这个河街，仅需5分钟。
1: 哎呦，
2: 就是熟皮坑这个停车场是我们最优的一个停车地点。
1: 哎，是吧？好了，这个在咱亳州的这个亳河夜话呢，现在推出之际呢，就给大家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地方啊，包括停车场，还有很多朋友的一个参与啊，非常感谢大家啊，要进入到这个咱亳州大景区去逛一逛，行吧？
2: 好，还有20分钟，19分钟就开始直播了啊！18分钟，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就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吧，就是我们微博、快手、抖音啊，还有视频号全在直播，
1: 对，全有，
2: 对。
1: 如果说你想观看我俩直播的话，可以通过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我俩正在这儿坐着呢啊。好，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自驾游啊，自驾的避坑那些经历啊。
2: 嗯，
1: 很多朋友说自己自驾出去游的话，那么第一关键的就是油。
2: 对，
1: 就是那个油。
2: 那不是自驾吗？我想到的是自驾，首先我觉得很累，就是自己要开车，然后你到景点，就是我怕特别怕啊，精神没有那么充沛了。
1: 哦，女孩子怕这个，
2: 男孩不怕。
1: 男孩不怕，因为男孩到不了景区就睡着了。
2: 哦，先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
1: 行，来看一下微信群当中啊。
2: 吃素的肉包子说：“是谁还在加班？”
1: 是谁还在加班？
2: 嘿、hey, ，是我。
1: 哎，嘿，是我们。
2: 对，就是媒体工作者啊。今天我刚刚就是没到直播间之前就去我们那一层嘛。
1: 嗯。
2: 大家都在录节目呀，加班加点儿。
1: 嗯。
2: 挺忙的，挺忙的。
1: 这个就很正常。
2: 对，
1: 嗯，
2: 小梁说啊，没车骑马行吗？可以啊，只要你会骑。
1: 骑马的话，骑马你进不了主城区，对吧？多多注意啊！
2: 哎，我觉得骑马还是挺帅的。
1: 会吗？
2: 我不会啊，我就是看别人骑。
1: 这我也想尝试，但是没这个机会。
2: 我不是没机会，我就是哎，亳州不是有那个马场吗？
1: 对对，南
2: 对我就害怕。
1: 南边有一个马场。
2: 对，就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心理，我特别怕那个马，可能哪一会儿不听使唤了。
1: 哦，这个哈，烈马难驯。
2: 是的吧？
1: 但现在的马都很温顺。
2: 嗯，
1: 而且你骑的时候
2: 驯化过的，有人牵着。
1: 对对对对，有引导员嘛。
2: 啊，我只尝试过那种，但是假如说那个人要松那个马绳，我就害怕了。
1: 马缰啊，
2: 对啊，马缰。
1: 马就不是开始跑疯跑、嗯，但是确实是啊，咱体验体验吧，别这个啥都尝试一下，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啊。嗯、你看现在亳州咱玩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啊。
2: 对。
1: 但是呢，就提醒大家啊，就尤其是每到景区的时候，不管去哪儿玩，您开车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啊。这是要必须的啊！
2: 我昨天就是往过河一花那边稍微去了一点嘛，就我到那个花戏楼的那个街坊门前那条路，那是和平路吗？
1: 是的，
2: 好像是的啊，那一整条路
1: 不是好像是的，
2: 我对就是它。然后那一整条路就稍微有些堵了，开始
1: 人流量开始增大了。
2: 对
1: 啊。其实去那个郭河夜话到大地桥，那肯定必须要经过那个老街那块逛一逛，
2: 嗯，
1: 对吧？你既然去了，就算他俩不在一条街上，我也会选择去老街逛一逛。
2: 我也是，而且里面有这么多好吃的。
1: 对，很棒，还又说到吃的了。没事儿，没事儿啊。这刚刚我们的肉包包子还小梁都在跟我们感慨说，二位还在值班啊，加班啊，不错。
2: 平常心，
1: 正常、啊，知道吗？
2: 哎呦，执念说去吃席了，带感。
1: 那这几天有人到初一到初五呢，天天的，这是
2: 天天吃席。
1: 对，行吧，就吃席吧啊。
2: 嗯，
1: 吃席你吃席的路上也要多多注意一下哈，只要您开车就一定多多注意。
2: 对，
1: 饮酒别开车啊。
2: 对，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说就是我们自驾避坑的一个经历。
1: 嗯，你这个算是旅游达人。
2: 我没自驾过。
1: 今天这个我们不请嘉宾，就因为李老师有的时候会出去玩两天，这个不就很正常吗？嗯、你有驾照啊？你有？
2: 对，有。嗯，
1: 自己开车，你这出去玩，这不很平司空见惯的事儿吗？
2: 哦，是吗？我是一个，我想一下啊，就是我和我的女性朋友，我们一起去周边城市玩，他们都不让我开车。
1: 为什么？
2: 不放心。
1: 啊？
2: 怕把他们带沟里面去，你知道那种。
1: 好。那你就这么说吧，就是您开的最远的一段距离到哪儿？
2: 就是我从家到单位的距离。
1: 哦，就在主城区跑。
2: 没有，就是去乡下我奶奶家，也还好，就在赵桥那边，很近。
1: 哦，十几公里。
2: 嗯。
1: 哎呦，
2: 这是我最远的距离了。
1: 完了。
2: 一般情况下，如果出远门，就是你比如说去另一个城市啊，或者去再远点的地方，
1: 嗯，
2: 就司机不需要我呀，我们家。就是
1: 大把的
2: 苦力比较多，男苦力比较多。我们家就是女孩比较少，男孩比较多，去哪都有男苦力，你知道，都有仆人。
1: 你们还生活在封建社会，
2: 都有仆人。
1: 哎，这朋友说第一次自驾图省钱，随便网上找了个小众的野景点啊，导航看着不远，结果全是乡间窄路，陡坡急弯啊，会车都没办法会啊，越开越慌。开到半路只能掉头，白白浪费大半天的时间，再也不盲目的冲野景去了啊！
2: 啊，对，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有人推荐说去城边，我不记得那个地图是在哪了，他就是说你就沿着哪两条路交叉口就往那去，就在那个北边那个。然后我朋友带着我们俩去了，结果就是图文不符，就是到地方之后我就发现那个地方也不适合露营啊，就是满地。全是那种比如说小动物的粪便
1: 哦，密阳的刚过去、
2: 嗯、对，还有小狗那种
1: 撒欢的刚过去、
2: 嗯、对，然后基础设施特别啥也没有，周边什么都没，
1: 那
2: 全是黑的
1: 啊。
2: 但是之前别人拍就是哎，有花有草，就是满是春天的样子，
1: 那是这个季节是吧。
2: 嗯，然后过去那几天全败了，啥也没了。
1: 哎呦，您这确实是个问题哈。我就讲一下，就是你和你这个差不多了。
2: 啊，
1: 我有一个朋友，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我前几年爱钓鱼嘛。
2: 啊，你去野钓之前。
1: 去野钓，然后别人给我发了个位置，说您就顺着这条路来就行了。
2: 嗯。
1: 我说郭河旁边的路最起码得能会车吧。
2: 啊。
1: 然后我就开着我的那个 SUV， 我就去了，还好开的是 SUV， 没开朋这自己朋友那个轿车。然后我们到那个路上去的时候就觉得还挺顺的，没什么多难的路。走走走走走一半的时候，大概走了有15分钟，晚了，我就发现前面呢就是茂密的那个树木的杂草
2: 啊，
1: 我就完了，我说这走到哪儿了呀？这是有条路，标记是有条路，然后我就走到了一段，那一段我也不知道在哪，但是就是沿着郭河，那中间的沟深得深个半米左右，
2: 我大概也在那个位置。
1: 就那车只能正着开，
2: 对，
1: 你根本没有办法破车，
2: 就很吓人。而且当时我们开的是特别小的那种电车
1: 啊，
2: 是吧？
1: 我开的大的 SUV 啊。
2: 哦，你开大的。
1: 完了，我就骑着路两旁，我打开了那个窗户，窗户里面都进树枝，我那个车就叽叽叽一路上被树枝刮的呀，满身疮痍。到了那个钓鱼的点，然后我到那儿说，我说爷们儿，下次再有这样的点儿啊，千万别让爷们儿来，爷们儿
2: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1: 但是呢，你有的时候就得提前打听啊。他说你别从西侧来，你要从东边来。
2: 我突然想到，你好像就是马迪本人。
1: 马迪本人啊。
2: 你刚刚说“爷们儿”两个字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爷们儿要脸”。
1: 爷们儿要脸。
2: 爷们儿也要钱。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去的时候他说从那个东边从西边来不行，那个路太窄了，你要从东边有个渡口，那路修得好，到这儿呢也就大概3公里的路，然后旁边道路还挺宽，离不多远就有一个会车的地方，离不多远有个会车的地方是当地人特意修的，就怕这个农机走到那儿的时候没办法破车嘛，大概有个100-200米就有一个破车的地方，其实我们老远就能看到，就比如说我老远就能看到对面来辆车，我就先在那个会车点在那儿等着，他就是路旁边多出来一块空地，就只能是一辆车的空地，然后别自己特别修的，然后就那样。
2: 哎，当时时间是大概什么时候？
1: 早上。
2: 那早上还好，如果是晚上，你想一下。
1: 再说呀，我跟你说，特经典的是，然后呢，我说我不能停在大路上，我就钓鱼吗？会车点离我也远，我一看有个小斜坡，我就把车开小斜坡拉手刹，我就下去钓鱼了。钓钓下雨了，下雨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2: 你觉得会更舒服了，钓起来鱼。
1: 哎，对对，那鱼口确实好。然后呢，地湿了，地湿了呢，车身
2: 陷里面了。
1: 对，
2: 真是，
1: 爬不上来了呀！真是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2: 才上来的。
1: 对，你知道那个地啊，你陷完之后，这个它上面一层是那个湿土。但是轮胎扒过的印子全是干土，是因为还没下透，懂了吧？所以说就陷里面了。哎呦喂，你就别说爬那坡吧，踩两脚油门之后呢，那车还是前去的，爬是爬上去了，爬了一半的时候，底盘卡着了。
2: 我的天哪！
1: 卡在那车上了。
2: 那最后怎么出来的？
1: 最后呢，我们要找巷里面的那个农机把它拉出来嘛。然后呢，我还没找到呢。我的一个哥哥来了，我说你
2: 来，
1: 来
2: 救你了，
1: 来救我了，找了他，他是个小货车，货车呢上面拉了很多的那个木材
2: 啊，
1: 拉了木材，然后又拿了那个麻袋啊，说还有麻绳，说放在这个车上，放在车子后面，给他股力气，让他有这个摩擦力把他给带上来，最近九牛二虎之力，又用什么桶锨啊，那个挖地呀、挖那一块啊，那种挖的满地疮痍。
2: 哎，所以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1: 对，所以说有那个不确定的地方，千万别随
2: 便，就是没苦找苦吃。
1: 哎，
2: 就还好没有什么安全问题，你这个
1: 老大安全问题了。我那天要走不掉，我告诉你，那时候已经傍晚了。
2: 哦，对对对。
1: 夜里面你在那儿在不在？走还是不走？走往前开3公里就到那个城市地区了嘛。
2: 哎，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还有我们抖音号，目前已经开始直播了。
1: 大家去看一看啊，好吧。小众也去啊，要野景点不要随便逛啊。
2: 对，还有自驾出发前啊，懒得检查车况，觉得车子呢平时没啥毛病，就直接上路了。半路高速上啊，这个压胎报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慌得不行。好不容易撑到服务区啊，花高价补胎，耽误行程还闹心。现在每次出发前必检查轮胎还有油水。 这的确是啊，假如说就是轮胎可能平时我们觉得有点小故障啊，在就是我们市区开还能坚持一下，但上高速真的挺危险的。
1: 尤其是那个车轮胎有那个鼓包那种情况，千万不要上高速、啊。
2: 嗯，还有那个车会提醒，比如说轮胎什么车压那个也得注意
1: 啊，多少帕不到啊、
2: 嗯。对，
1: 这个你又不是说你走什么沙路类似的，这个一定要检查啊。
2: 嗯，
1: 胎压报警这事儿我车上没有，因为我买车买的比较早
2: 哦，
1: 还比较老款的那种车。
2: 我那个小小车竟然还有。
1: 你那车是属于高端车呀？
2: 没有，我那小小车竟然还有，你知道我轮胎全换完了。
1: 我也是，我所有轮胎都换过了。
2: 嗯，但我换轮胎特别便宜，一个轮胎100多块钱。
1: 你可能不知道轮胎的市价差不多都
2: 啊，就是这个价。当时那个大叔跟我说，120，说啊这么便宜，你全给我换了吧。
1: 哦，不是，
2: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我的胎是500-600吧一个，然后
2: 不太懂这个，
1: 就2000多。
2: 嗯。
1: 然后换完之后确实是啊，就是走路上你能听见那个胎在抓地的声音。
2: 对对对，以前没有。
1: 那轮胎小，你的轮胎小。
2: 嗯，我的轮胎小，而且我的轮胎那个下雪天就不太适合出门，
1: 就容易
2: 太小了，
1: 容易飘飘啊、
2: 嗯。
1: 哎，确实是的，这事儿确实是这种情况。大家出门前呢，可以到熟知的 4S 店或者专业 4S 店
2: 检查一下，
1: 检查一下，
2: 嗯，
1: 让他去检查一下啊，
2: 这个
1: 保养
2: 对油水问题，大家其实都能看到。
1: 嗯，
2: 而且服务区就是你一上高速前都会有这个加油站，大家都会想这个什么加油啊、充
1: 满
2: 电啊，
1: 对。对
2: 对，
1: 充满电，现在油电混合的插混的嘛。
2: 嗯。
1: 然后包括现在这个电车，其实确实是这样的。有人就说，就是我电车充一次电只能跑400公里，心里老难受了。
2: 嗯。
1: 你这么想，800公里只充一次电。
2: 也就是我们上个班，
1: 嗯，
2: 的时间、把车的电给充好了。
1: 什么上个班的人800公里
2: 啊，
1: 只充一次电？
2: 对啊，你充一次电，而且这个一次电充多久？
1: 就大概有个半小时吧。
2: 对啊，就是一期节目的时间。
1: 哦，上一次班，我说你 哦，你上班就一个小时。你得心里这样想，真的是，你要爱你的车。我前两天还和朋友聊天，他跟我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2: 我特别不爱我的车。
1: 我特别爱我的车。
2: 嗯，怎么个爱法？
1: 他说：“你看，你坐在你的车的时候，你不要抱怨你的车。”你要老抱怨他车就老容易坏。
2: 你怎么这么老这么抱怨我的车？
1: 你抱怨他，他就会给你发小脾气、你就这种情况。我有一次亲身经历啊，就我又说，我说车车呀，这两天辛苦你了啊，
2: 地邪了是吧？
1: 不能说地邪了，就这事儿，说我说这两天辛苦你了啊，跑挺远的，说改明我就给你换轮胎。
2: 嗯，
1: 你接着再坚持3天吧。好，坚持3天，坚持3天，我去换轮胎的时候啊。我那个朋友啊就告诉我说，就是你这个车，你这个轮胎能开到这儿真是个奇迹。我说什么情况？
2: 嗯，
1: 他说你这个轮胎内侧就是那个胶皮
2: 被碾坏了，已经
1: 不是碾坏了，
2: 嗯，
1: 它有点这个处于半风化状态了，就一抠它能掉下来一点。他说你这个车你干嘛了？你是不是去哪儿了？或者说这个长时间停在哪儿？比较潮湿的环境。
2: 嗯嗯嗯。
1: 还有下面那个油管，你知道吗？
2: 嗯。
1: 那个油管一碰就碎了，真的是，就那个输油管一碰就碎了，就属于那种。
2: 对啊，你开这么长时间还能安全的开过去？
1: 对，而且呢还路上还很颠簸。
2: 对啊。
1: 然后我就到那儿了，我就说，你说这种，你再坚持3天，他坚持。他说你明天再来换，那肯定就坏了。
2: 命大，你这一次我跟你说，但是千万不能像张永杰这样。
1: 对对对，不能这样。
2: 嗯。
1: 然后呢，我就换完之后回来之后，我就说辛苦了啊，再待2天吧。那些最近老是电瓶老坏，我说我给他换，没给他换，但就经常性亏电。
2: 嗯。
1: 后来换了新了，现在还老哈，很老实。哎，很多朋友说，千万不要坐在自己的爱车上说要换掉它。
2: 哦，那然后他更不好好干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2: 我有一次，我第一次开车去上班，当时咱们在交通路，
1: 嗯，
2: 让我开车过去，结果第一天啊，我是第一次一个人开车从家里面开过去，
1: 嗯，
2: 结果呢，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车前面有个报警器，说车压怎么偏低，
1: 嗯，
2: 然后我就想着，那我等到开到这个南边的时候找人去冲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弄、怎么办，
1: 嗯，
2: 然后我就开着我的车从路上的时候，老有人叫我，你知道吗？老闪我
1: 啊、
2: 然后喊我说。指着后面，你的胎，你的胎。我说我知道，这有报警，有显示。
1: 嗯。
2: 然后等到我开到家里面，我说让我弟，我说你快点给我的胎充点气啥吧啥的。然后他开过去了嘛，他一看，我胎完全是扁的那种，我用个车轱辘在那儿。
1: 我的天，
2: 就和你一样里胎外胎全被我碾烂了，我就那样开了这么远。
1: 你听不见吗？
2: 我听见了呀，但我不知道那是啥声音啊。
1: 哎呦，你能听到，就比如说你的轮胎上扎了个小钉。
2: 对，没有
1: 听不见。
2: 嗯，
1: 或者说加了一个石子儿，你能听见吗？
2: 没有，听不见。
1: 嗯，我就告诉你，有98%的男生只要上车开一圈就别时间长。
2: 我发现了，
1: 走10米你后胎有个东西，右后。
2: 对对对，
1: 啊、
2: 对对对、
1: 啊，你怎么知道？
2: 然后
1: 你听不见吗？这是
2: 对我开我这个小车也有一次，就是车压也是车带被扎了东西嘛。
1: 嗯，
2: 然后我就开就那样开了一整天，到晚上的时候，就是我老公一上车说：“
1: 嗯，
2: 你不觉得你的车是斜的吗？”
3: 哎、北京时间13:00，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6: 日前
5: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6: 铁路部门对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中到西安站的南海，
4: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7: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4: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中来。
1: 今天聊
2: 对
1: 自驾
2: 避
1: 坑经
2: 历啊。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
1: 说不要轻信路边低价带路农家拉客，
2: 嗯，
1: 热情不得了，说住宿超便宜，饭菜超实惠的人，跟着去了才发现位置偏僻，房间环境差，饭菜漫天要价，不经意间不消费还不好意思，纯纯被套路。
2: 哎，真的会不能说就是一棒打死吧。就是说真的有很多很大一部分啊，真的会这样。比如说他又很热情的告诉你啊，你买不买我们这特产，我自己做的啥啥啥，然后有的时候就看着别人就是特别热情淳朴那种，然后你就买了，买回家发现底下全是坏的。比如说水果就是这样，
1: 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勇敢拒绝，你什么也不用怕。就是他如果说不合适，或者说他那个是非常虚高，直接报警，然后呢直接拒绝。
2: 嗯，
1: 你一定要相信啊，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啊、
2: 你遇到过这种吗？就是你和比如说你媳妇在一起，在街上走着景区里面，然后有个奶奶说、啊、买花，然后你不要，我说啊不要 不需要，谢谢谢谢，然后她说啊我送给你了。
1: 没有，因为看我这张脸要送给我她就知道要不回来了。
2: 然后我第一反应完了，有坑，送我也不要 啊。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个陷阱啊。
1: 花不要钱
2: 啊，
1: 送你这个动作花10块。哎呦，这个就跟拍照的那个吗？我记得特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在景区拍照。哎呀，这是个网上挑战啊。
2: 嗯，
1: 说拍照不要钱，删照片50。这种情况
2: 啊，你让我我拍可以，然后就是我让你删的时候你就不删了，对吧？
1: 这拍的特别丑嘛。
2: 嗯嗯嗯，
1: 那删照片50，拍照不要钱，你说这扯不扯？
2: 扯，太扯，离谱，
1: 相当离谱啊。这种情况，农家乐呢，我去经常会去很多地方，我们会提前和他联系，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嘛。
2: 嗯，
1: 提前和某些这个你觉得还不错的这些先做一下攻略，然后或者说当地朋友啊，或者说当地的驴友推荐一下，直接预定，就直接去。我现在都是这么操作。
2: 好吃吗？
1: 好吃，经常好，非常好吃。
2: 哦、下次可以问一下你啊。
1: 嗯。
2: 那我刚查了一下啊，就是说景区里面主动凑上来送花给你带花环的啊，比如说送给你啊，九成都是套路和陷阱。
8: 嗯，
2: 是怎么说呢？先说免费，就是和我说的一样，就是你不要啊，我就送给你，就往你怀里面送，说啊送你的不要钱。
8: 嗯，
2: 然后这时候假如说你拿下了，等你拿在手里面了，他就说立马变脸啊，说10块20一个，然后不给不让走，围着你。还有就是他可能会就是说你欺负老人，然后路假如说你说景区里人这么多，
8: 心慌，
2: 景区里人这么多，然后都围着你，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想着你和他理论啊，你可能也理论不清楚，你就花这个冤枉钱把钱给他了。
8: 这个人绑架不了我，
2: 嗯，
8: 我这个人抹得道德。
2: 嗯，对，所以我们如果想买一些景区里面东西，就去正规摊位。
8: 嗯，
2: 比如说假如说你到亳州来旅游，就买博品会。
8: 哎，
2: 就是我们景区里面就是国和夜话那边也是有博品会的，我们的亳州特产在销售的
8: 很多，只要在景区里面能摆天设点的这些朋友们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
2: 是的，
8: 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2: 嗯，
8: 这朋友说节假日自驾啊，没有提前规划路线，临近出发才随便导航了一点，结果遇上高速大堵车啊，龟速爬行几小时，
2: 嗯，
8: 本来半天的路程硬走了一天，全在车上给耗完了，心态直接崩了啊。
2: 我有一次啊，就是我舅带着我去上学，然后说嗯，提前去两天在南京玩一玩，
8: 嗯，
2: 当时是正月嘛。他就说先去玩一玩，结果从那个高速啊，从比如说出发，我们从这儿到南京，从咱们家到南京也就5个多小时的路程。
8: 哦，
2: 我们硬是开了一天，从早上8点开到晚上快10点了，不动，高速堵了。
8: 你那个时候你上也不行，下也不行的。
2: 对啊，你只能在高速上待着。如果我带着我家小狗，我就遛狗了。我跟你说。
8: 哎呦，我是到西安堵过一次。
2: 嗯。
8: 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说前面堵了，我说那能堵多长时间？他说起码2小时。
2: 你别不信，对吧？
8: 不是，他说起码2小时，我说扯呢，亳州哪堵2小时，最多10来分钟不就解决了吗？
2: 嗯。
8: 然后真的是在半个小时以后，我看几乎不动，前面人都快已经下车了。我说这个下车什么意思？他说2小时起步。
2: 你看以前有人还在高速上打起羽毛球了，
8: 应该
2: 不动了。
8: 然后呢，就是特别好玩的一点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你看高速上堵车，各种各样的那种解决这个堵车的一些事情
2: 方法，
8: 有跳广场舞的，是不是？
2: 嗯，
8: 有下去打扑克的，
2: 嗯，
8: 还有下去拍照的，
2: 嗯，
8: 还有什么给自己车刷车的，就擦车的都有。
2: 我擦车没看到，
8: 这么
2: 神奇。
8: 我们有一次是什么情况呢？我是真的体验过了有一次，就是我们去立新，
2: 嗯，
8: 去立新钓鱼。
2: 这我信，堵路上能堵多久？
8: 堵过阳了
2: 啊！
8: 过阳那段时间修路，修环路那段时间
2: 啊，
8: 然后就堵那路上了。前面是一辆小车，发生交通事故了，就堵那一块，因为我早上去的嘛
2: 啊，
8: 然后倒也倒不出去了，因为旁边是施工区，你怎么也走不了。
2: 然后后来呢？
8: 我在车上现绑鱼钩，我绑了40多副，真是。
2: 哎，你特别像开那种农家乐，给大家准备好鱼钩啊，你可以拿着鱼钩去了。
8: 我以前就是有这个愿望嘛，就是开一农家乐，让自己朋友过来没事吃吃饭，钓钓鱼，然后感受感受大自然，搞搞农耕文化啊，
2: 哎，挺适合你的，
8: 是吧？适合我吧。然后后来之后呢，联系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一个投了30多，一个投了50多
2: 啊。
8: 然后呢，就
2: 你投多少？
8: 我没让我投嘛，他说你要不然你也参与投个股，你意思意思，你投个。几万就行。
2: 你说我投壶，
8: 我说行行啊，我说这样的，
2: 嗯，
8: 然后呢投了4W 吧，然后后来就让返给我了，说你这他说不需要那么宽了，先给你拿着吧，
2: 啊，
8: 然后现在那个农家乐就已经农家乐了，
2: 啊，
8: 就是干不起来，真的干不起来。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玩，
2: 哎，为啥呢？
8: 不知道，就是还是我们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农家乐它缺少某一样小环节，它就不行。
2: 嗯，
8: 你比如说这个人冲着钓鱼去的，鱼口不好他就不来了。
2: 对，
8: 这个人奔着吃饭去的，
2: 每个人的目的性不一样。
8: 对，你钓鱼再好，
2: 嗯，
8: 再能上鱼，然后你钓上鱼就做，但是味道不好不行。
2: 哦，对。
8: 还有什么就离得太远不行，离得太近也不行，
2: 也不行，环境不好不行，
8: 嗯，
2: 停车不方便不行。
8: 对对对对对。
2: 哎，我前几天不是去拍那个短视频嘛，我就和许婷姐一起去啊，就是才知道亳州有这么多可以露营的地方，而且特别成熟了。就他给你搭好了这个露营的点，帐篷全给你理好了，然后还有小孩玩的地方， 然后烧烤也给你，也给你穿好，你自己烤，也可以他们烤好给你，
8: 嗯，
2: 很方便，而且环境很好，在凌云城里面。
8: 百草园还是凌云城？
2: 凌云城。
8: 凌云城、啊。
2: 嗯。
8: 是那个凌云城最南侧的那排屋吗？
2: 对，就是有房车那，不，以前只有房车和小木屋，
8: 嗯、
2: 现在直接有营地。
8: 哦、
2: 嗯，
8: 以前我差点被蚊子咬死在那儿。
2: 我经历过有一次，我去就是夏天嘛，然后去露营，在那个花园里面，就是摘那种小野花。
8: 嗯。
2: 等我摘完小野花之后，蚊子送了我，毫不夸张，一个腿上几十个包，几十个包。重点是我当时这个镜头正在我摘，就是摘花摘野菜那个镜头上，
8: 嗯，
2: 一点没有感觉到有蚊子在咬我。
8: 有人在咬你。
2: 对，有人在咬我。然后我上去之后我也没注意，我还穿上短裤、
8: 嗯、
2: 然后我妈看到说腿上怎么了，过敏了吗？特夸张，特吓人。
8: 那个是真的这种情况。我、
2: 嗯、
8: 我这么多年，然后呢钓这么多年鱼，被蚊子咬这么多年，我现在还是没习惯被咬的感觉。
2: 没习惯？
8: 对，咬是痒，是真痒。
2: 怎么可能会习惯？
8: 我告诉你，这种人能习惯
2: 啊，
8: 他都会产生抗体。
2: 就是那种角质层得多厚啊？
8: 不，我告诉你是这种情况。我的一个朋友，我真的是亲身经历，我是人属于就是皮肤不好，
2: 嗯，
8: 蚊子咬我就起那个扁皮，
2: 我也是，
8: 就起有的时候很大一块
2: 啊、哦。而且我还是疤痕性皮肤，
8: 哎，我也是，
2: 嗯、是吧？
8: 我就不让你看我的脚了，脚上咬了一个，
2: 嗯、
8: 然后就从那儿就长了个小疤，
2: 嗯，
8: 留了一个小点儿，类似的那种情况，
2: 嗯。
8: 我那个朋友呢，当时和我去的这情况是一样的，就是浑身就开始有那个大片的扁皮起来、
2: 嗯，对。
8: 后来呢，就已经不起了。就咬蚊子咬完，
2: 他不起了还是你不起了？
8: 他不起了，蚊子咬完之后、嗯、只有个小红点儿。
2: 哦，
8: 就他吃饱喝足了走了，然后他就说：“哎呦，有点痒，蚊子咬的啊，别管他。
2: 嗯”
8: 然后当时会出来一个小扁皮，然后一会儿下去之后有小红点儿，
2: 哦、
8: 就没了，就结束了。
2: 真有抗体了？
8: 真有抗体了！真是，
2: 嗯、
8: 我说你、
2: 嗯、
8: 你这个这行，你适合，你适合，
2: 嗯，
8: 你适合被蚊子咬。他说我大哥，我适合被蚊子咬，我也不想。让他咬我，
2: 嗯，
8: 老难受的那种感觉，说。好、啊，继续来看，出游了是吧？
2: 嗯，来，我在自驾的路上了。
8: 好的，
2: 来看下一个啊，自驾路上看到路边临时停车场，随便停就去玩了。回来呢之后才发现乱收费，坐地起价，然后不给钱不让我走，也没正规的票据，只能自认倒霉。
8: 嗯，
2: 然后现在只停在正规的收费停车场。
8: 嗯。这就是买卖问题，
2: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监管的不到位吧。
8: 嗯，
2: 有些地方就是去年的时候，然后就是平潭蓝眼泪那个地方，
8: 嗯嗯，
2: 我之前去的时候人少，然后呢就是管理的还挺好的，后来呢就是突然间去年看蓝眼泪的人比较多了，然后我同学去了之后呢，也是和这个朋友说的一样，就是乱停车，就是乱收费。
8: 嗯，
2: 他停在一片空地里面，然后全停在那儿，就想着啊，10块钱两20块钱嘛，对吧？
8: 嗯，
2: 也全是土路那种，结果你出去怎么着，100块钱，就停一个多小时。
8: 迪士尼是吧？
2: 有这种乱收费的现象吗？就是那种景区还没有完全的，就是成熟起来、规范化起来。
8: 哎，
2: 他先从个野景区，然后变成成熟的景区，中间有过程吗？
8: 咱就说啊，这有的时候真的、
2: 嗯、
8: 这哎也不怨别人这种情况，
2: 嗯，
8: 也不怨你这个城市发展不起来。
2: 那平潭就是其实发展挺好的，
8: 嗯，
2: 就是刚刚起步阶段嘛，
8: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是在治理
2: 啊、
8: 哦、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摒弃这些，就是就别图那么什么近，然后这个停在那儿，这就是个我刚刚就说了买卖问题嘛，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类似。
2: 那有的时候很难啊，比如说你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出去人很多，
8: 对，
2: 然后停车场停满了，你就只能从旁边找一些野的停车场来去停车，
8: 对，
2: 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8: 我上次有一个这样处理方式、
2: 嗯、
8: 我上次是因为就出去，我也不是出去玩，是出去工作，
2: 嗯，
8: 然后呢真的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了。
2: 怎么着呢？
8: 我就给旁边农户打招呼，敲敲他们门。
2: 哦，
8: 我说你好，我能不能把车
2: 停过来，
8: 停在您家门口？
2: 嗯，
8: 因为他们家门口有个水泥地嘛。
2: 嗯，
8: 那你要停我门口，我这进出也不方便，这咋弄你？我那意思我就一听就懂了嘛，
2: 就不让你停呗。
8: 不是，
2: 不想。
8: 你看吧，
2: 拿一点。
8: 他要说不让你停，你就说你得走嘛，
2: 这是另外的价钱。
8: 然后他要说你要说停他门口，你说我这进出也不方便，我就说这意思就是能停。
2: 嗯，
8: 但是我就说你这样，我说我一个小时我给你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我走之前我给你发几十块钱停车费。
2: 嗯，
8: 然后意思，然后他说完这个之后
2: 开心了。
8: 哎，小伙子你佛这话你
2: 客气了，
8: 卖的老年人嘛，就是意思知道吗？
2: 嗯嗯，
8: 他说是这样的，你好好好你去玩吧。他讲把他自己家的大门推开了，他说你听我院子里，听我院子里，然后让那你走的时候你就直接推开门你就走了
2: 啊，
8: 然后我也不锁了嘛，
2: 这变化也太快了
8: 啊。然后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是非常客气嘛，
2: 嗯嗯，
8: 就人还得擅长交流，
2: 对对对，
8: 我就把车开进去了，一个老奶奶啊，我听院子里面去了。我回来的时候他没回来，
2: 那你钱怎么付的？
8: 我就跑旁边超市买了一瓶，买了一箱牛奶放那儿
2: 啊，那也挺好的。
8: 然后我就走了，
2: 嗯，
8: 然后呢我又走了。第二次呢，我的朋友又去了，还是那个地区。
2: 那他也拎着一箱牛奶过去了。
8: 他说要停车，他说我那几年前还什么什么，他说你那都是俺朋友啊。
2: 哦，
8: 我奶说好，进来。我说那小伙子那个当时还给买牛奶什么的啊，还写了张纸条。
2: 啊，
8: 我这个老年人我又不认字。哎呀，这个就是一定要。就是民风淳朴这一块儿啊，你真的就要去沟通一下，你试一试。
2: 对，
8: 但你别不打招呼，
2: 就不打招呼。你想一下，你是那个老太太，
8: 嗯，
2: 你内心也会有点不舒服啊。我认识你吗？对吧？
8: 那个不打招呼啊，我这朋友有一个特别，我给大家讲一个朋友讲一个经历啊。他这我朋友硬，
2: 嗯，
8: 脾气特别硬的。我们那一次就出去玩，看没有停车地方了，他咔一下，他把车停在了那个三个停车位前面
2: 啊。
8: 他往那一停，他就走了。我说你这能行吗？他说没问题。他说我说你这不行吧？你
2: 那别人怎么出来？
8: 对啊，我说别人怎么出来？他说这样的，他也想出来给您给我打电话，
2: 然后到时候我再来挪车。
8: 对对对，我到停车场也最多三分钟。
2: 我发现了，有很多人都这样。
8: 对，很多人就这样，就这种情况嘛。
2: 嗯嗯嗯，
8: 他说我看我占仨停车位，这仨总得有一个给我打电话的吧？我说你要闲命问。我一个人挤不到的，你是我又不给你玩了。
2: 格局打开了，你看每个人只有三个。
8: 然后他仨，我就说、你这个不是个办法呀。
2: 哎，你看你换个角度，有哪怕就是我把自己给逼急了，我说那我停的就是只站着一个人的出口，然后他出来会给我打电话，但没想过站三个。
8: 车很长，那真的是。然后我就说你这不行啊，你这不能行，你要不然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会。比如说我没地方停车、我就会直接去找停车场的管理员。
2: 对，是的，
8: 我真的会去找停车管理员。我说这个现在咱的这个车库里面车停满了，
2: 你看哪个地方比较合适，
8: 对
2: 吧？
8: 对对
2: 对、
8: 我说我这也出来不容易，
2: 嗯，
8: 然后呢我到这儿了，然后我没地方停车，我开远的话是吧
2: 不方便了。
8: 他很多人都会说，很多人就比如说他比较冷峻的人就会说、你自己想办法。然后他就开始起身，他就开始出门，他开始扫一圈，扫一圈啊，就在这听那儿吧，啊，你就去了。有的时候这样，
2: 哎，的确是，所以说沟通还是很挺重要的，
8: 必须要沟通，知道吗？
2: 来看下一个啊，说出门自驾贪图便宜，加了路边不知名小加油站的油，看着比正规油站便宜不少，结果开着呢车子明显动力不足，然后怠速抖动，后来呢花不少钱清理油路，得不偿失，长途只加中石化中石油。哎，这真不是打广告，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加油站兑水了。
8: 还兑水呢？
2: 对，那就是我看很多人说加了小加油站的这个油之后啊，他真的会去得清理油路，然后你还要花更多的钱去给修车子，而且你在开的时候呢也不舒服，对吧？
8: 你叫不干净，油质不干净。
2: 对，油不好嘛。
8: 还要给大家提个点哈。就您的车你买回来之后，它上面标你加多少号你就加多少号，它不是说车的价钱的高低，而是发动机它认可哪款油
2: 适配
8: 哪款。对，适配。你别我一百多万我买个，我必须得加什么98甚至100啊，或者2000啊，就那种情况。
2: 哦，对，
8: 开玩笑这个比方啊。
2: 对，所以
8: 但有的车呢，它就是你看它发动机，它就说它车就
2: 那就不认。
8: 对对，10万块钱左右，但它就必须得加95。
2: 对对对，
8: 就加那个。
2: 嗯，
8: 要不然加92的它伤车。
2: 嗯，我就是我的车就是这样。
8: 是吧？
2: 我不想给它加。 我每次看你喝慢一点，喝慢一点。
8: 抱歉啊，咱们说其他的啊，这是抱歉啊，对，车道个歉，这是。
2: 来看下一个啊，说。跟着短视频网红打卡小众的山路啊，看着风景绝美，实际路窄无护栏，就和咱们俩一样啊，林崖弯道多，新手根本驾驭不了，全程手心冒汗，风景呢压根也没心思看，只想着赶快安全的开出去啊。和咱们俩一样啊，就是看有些有些博主啊在那打卡，哇，还风景还挺好的，人又少啊，就想着往那边去，就遇到了我们俩刚刚节目开头说的那种情况。
8: 就无头苍蝇一样，
2: 对，
8: 就有的时候有去无回的类似。
2: 对，其实，在亳州周边，您可能就是市区，咱们这边都是没有山还好啊。
8: 嗯，
2: 你往那边有山的地方，千万不能这样。
8: 对，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就是荒山野岭的，真的很吓人、啊。
2: 嗯。
8: 哎，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些景区大概呢，它不通过滤镜，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它到底是怎么样。
2: 也是。
8: 对吧？这是只是拍照的角度。
2: 我会看评论。
8: 这现在不是有 GPS 吗？就可以直接去搜一下，看一下当
2: 时的情况。对对对，是有真实的情况。
8: 对，有的可以是可以有的，有的就是全景。
2: 嗯。
8: 现在好像城市就可以完全是自主的，就比如说我规定路线，
2: 嗯，
8: 然后街景都会有。
2: 嗯嗯嗯嗯。
8: 街景的其实街景都会有，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去看。
2: 是的，而且就是比如说你地图导航的时候，
8: 嗯，
2: 你可以看有些人就为了抄近路，你让自己在那看导航。还好我不会看，然后我自己看导航，找一些小路给穿过去了，
8: 嗯，
2: 也不太安全。
8: 你一定要听导航的，
2: 嗯嗯，
8: 你只要打开了导航，你就要充分的信任它。
2: 嗯，对，
8: 你别打开它不是信任它，这事就有点过了，知道吗？
2: 好，下一个啊，自驾带老人小孩，盲目把行程排太满了，一天赶了好几个景点，
8: 嗯，
2: 早起赶路，晚上奔波，大人累垮，孩子哭闹，老人也吃不消，好好的度假变成了赶路受罪。就是我们前两天呢一直在聊什么躺平式旅游，还有特种兵式旅游，太极端了。
8: 这非常重要。
2: 嗯，你一定要舒舒服服的旅游，
8: 对，
2: 这个回忆才够美好，要不然只记得我好累。
8: 这个旅游，这个前身有个问题，网上有个段子，叫做
2: “来都来了”，
8: 对，不是一座你呆腻的城市，到别人的
2: 另一座呆腻的城市，
8: 呆腻的城市去体验一番，
2: 对，
8: 然后失落的回来，这种情况，
2: 就感觉玩也玩了，但也没尽兴，钱也花了，也没少受罪，是这样的吧？
8: 你这个，我特别有经验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有一次啊，和朋友们，我们就是一直相约着去那个，就咱亳州周边，去那个，那也是一片树林的，我就不说哪了，全是杨树，
2: 嗯，
8: 那一次我无意间，
2: 小新疆啊。
8: 不是哪儿，本来我们准备是去那个它周边没多远，大概有一个不到1公里距离的一个地方，
2: 嗯，
8: 那儿呢是出了名的，就说好玩儿
2: 啊，环境好，
8: 对，它是个什么情况呢？它前面是郭河，
2: 嗯，
8: 但是它种了一片那个杨树林，
2: 嗯，
8: 杨树林因为周边的朋友老是去那玩儿，就把那片树林的地踩得结实了。
2: 哦，
8: 不长草了，
2: 嗯，
8: 然后里面你比如说你坐在那儿搭个帐篷呀，
2: 就很适合了，是吧？
8: 很适合，而且特别神奇的是什么呢？
2: 嗯，
8: 它那块地啊有点低，就是别人的田地有点低，
2: 嗯，
8: 但是有点低之后呢，上面它就是高坡，所以说不管周边刮再大的风，到那儿就是小微风，
2: 嗯，
8: 而且很舒适，
2: 就很舒服了。
8: 对对对，而且面积不小，
2: 嗯，
8: 哎，我们就准备去那儿。每次去那儿都会路过一片其他的杨树林，它是个成三角形的一个杨树林。
2: 嗯，
8: 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就觉得那人太多了，我说我们就回去吧。
2: 嗯，
8: 回去返回来路上看到那片三角树林，哎，我们说就在这儿
2: 也挺适合的，
8: 也挺不错的。
2: 嗯，
8: 而且三面望过去呢都可以望到郭河，有一面呢就是一家住家户，然后
2: 那挺好的，嗯，
8: 感觉很好。
2: 嗯，
8: 我们就去第一次就这种情况，我说不到指定景点。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美好也挺不错的。
2: 嗯，
8: 第二次又去了。
2: 嗯，
8: 我看那个区域呢，和我可能有共同遭遇的人，
2: 嗯，
8: 也在那儿玩了，有那个留下的一个痕迹。第三次再去的时候，我就奔着钓鱼去了。
2: 嗯，
8: 慢慢我再去，我每次都能发现那块地越来越干净了。就是从一个无名的点儿变成一个著名的点儿，知道吗？
2: 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你看，
8: 对对对对，然后呢？没过两个月，
2: 嗯，
8: 就那个时候已经进入秋季了。
2: 嗯，
8: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咱去那兄弟哪一块去玩一把。
2: 嗯，
8: 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小树林，它是一个三角形的。我说是不是在哪儿？我说那个第一棵树 是不是上面刻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2: 你说这老早就是我去开发的。
8: 对对，我说我第一次去的就那儿，平常没有。你知道我费多大劲吗？
2: 嗯，
8: 我去的时候它里面长杂草，
2: 你还自己在那清理。
8: 就是、哦，我拿了那个镰、
2: 嗯，
8: 就是那个农家户的那个镰，你们不有住家户吗？我就要了一个镰，我就把那一块高高的那个芦苇，比如说野草野草我剁剁呗，然后给去平了。
2: 嗯，
8: 第二次去的时候有那个绿草。
2: 你看，你就是一人栽树，众人乘凉。
8: 哎，你看，我去的那个时候，那个叫绿草，就咱说拉拉痒。
2: 是的，
8: 爬的树上都是的。然后我去收，收完之后呢，用我那个沟水草的沟，
2: 嗯，
8: 把它给清理干净了，就是面积越来越大，就越来越舒服。
2: 去的人越来越多。
8: 就是说自驾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注意啊，就
2: 是
8: 那些不期而遇的景点，哎，而且能给带来别的收获。
2: 对，
8: 不要那么执着。
2: 万事还要安全第一嘛。
8: 对的。好的，看一下节目时间，就是五一假期，祝大家玩得愉快吧，
2: 玩得开心。
8: 好吧，我们就五一之后再会了，
2: 拜拜。
8: 拜
2: 拜。

0: 乾隆盛世，三千汉陵，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0: 我记得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痛苦长久的活着好，还是快乐短暂死去好？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我现在，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白日梦已然如此美好，再次相遇。
1: 来到故事结尾，沉默的铭文的曲折

0: 后来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近我，他说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讲给我听。
1: 窗户就像是画框一样，圈住港城的绿水和青山，太阳照射下来，为这幅画卷镀上柔和的金光。

这块兔子玉坠，我要再次亲手给他。

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壮年，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壮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壮年，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当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壮年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

0: 些飞鸟试试？
1: 算了，放这儿吧。
2: 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0: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

0: 正风行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有一位韩先生，说是家住在利辛县王仁镇五营社区韩庄，2015年4月的时候呢，申请在宅基地上建房，可是土管所和村里说呢是耕地不能建房，需要变更土地姓氏，于是呢自己就准备了材料申请，这都已经快一年了还没有消息，请问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申请人的拟建房位置呢是在利辛县王仁镇无营社区韩庄，现耕地状况是地块的性质是耕地，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之后方可由乡镇审批宅基地建房。王仁镇政府在2026年4月初将建房的地块报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局里面呢已经将该地块纳入了利辛县2026年第七批次增减挂钩村庄建设用地农转用的批次，目前正在按照程序办理农用地的这个组卷报批工作，待县政府下达农转用批复之后，王仁镇政府就可以批准反映人申请的这个房屋地块，就可以因此用来建房了。因这个农转用的组卷报批需要一定的时间，请群众耐心等待。可能这位群众觉得他申请的时间比较长了，一直没有恢复，所以他目前还是不太理解给出的一个反馈的内容哈。这个的话后续可能在申请的时候还是需要提交一些材料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呢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同时也可以通过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就说呢，安徽沃航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亳州分公司亳州工业学校没有正当的理由辞退他本人。我们来关注一下人社局给出的回复。人社局说呢，该网友啊通过多种渠道反映了这个问题，局里面呢也和网友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了解，并且呢给予网友合理的建议，建议网友呢是优先协商解决，若双方争议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那可以向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因为这位网友反映问题之后的话，目前也是和公司进行了协商一致，现在就是等待公司根据协商的意见支付赔偿的资金啊。后续的话也可以看这个赔偿资金或者是有没有执行到位啊，再有问题也可以再向栏目组进行反映。
2: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桥城区的刘先生，他说呢，给亳州市桥城区城市更新道路提升改造工程修路，河北建设公司欠了他们2年20多人的工资，一直没有给的问题。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他反映的这个工程款欠款的问题的话，桥城区人社局也是多次组织三方然后协调处理工作，核实相关的款项拨付情况， 没有支付的原因是安装路灯的质量问题，灯具频繁损坏，且部分的工程拨付款已经比例已经达到75%，另外还有一些工程变更费用的结算是因为双方存在价格的争议还没有结算，暂时没有办法确定为拖欠的款项，等待双方结算确认之后再行核定。分包单位呢是没有向这个公司提交变更结算的资料。根据这一情况的话，桥城区人社局也已经督促双方加强沟通，尽快完善结算的资料，及时办理相关的结算的手续。也同时也可以建议反映人留存相关的证据啊，通过协商啊、协调啊，或者是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下一步的话，桥城区人社局也将持续跟踪该项目的结算以及款项的支付进展，督促双方依法履行合同的这个义务，同时也是做好政策的引导和维权的指引工作。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支先生，他说呢，别的村都在进行宅基地的确权，有的都已经拿证了，为什么他们村还没有进展？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反映人是家住在观塘镇，观塘镇国土部门呢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实，观塘镇前期登记的宅基地确权的信息已经由第三方中标单位集采，目前观塘镇符合发证条件的第一批的村庄有4个村，观塘村、晨光村、乔林寺村、孙庄村仍在打证环节，还没有发证。观塘镇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联系，并已督促第三方的中标单位尽快打证并发放，等待确权证下发之后，观塘镇和村里面将立即予以发放。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哈。蒙城县呢有一位群众隋先生，他主要是反映他们2017年村里面进行土地增减挂的时候，村里面说有补助，每户大约是8000元，后来去问说是2000元，今年再去问说没有了，想问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初村里要进行土地复垦的时候，没有通知公示，也没有跟村民签协议，请给出一个调查结果。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政府给出的回复哈。经过调查呢，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双涧镇隋寨村，寨东村民组的村民在2016年3月份实施土地增减挂项目，涉及是23户村民，东西路南是10户，路北是13户，旱厕是2个，猪圈是2个。隋先生的房屋呢是破旧危房，存在安全隐患，在征得其同意之后，连同其他村民的破旧房屋包括旱厕等进行了统一的拆除，并由隋寨村委会对土地进行复耕，复耕之后的话交给原属的村民耕种，不涉及公示或者是签订协议等程序。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咨询呢，说慢性病拿药的问题哈，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干燥综合征门诊的慢性病，但是常用药品说明书没有写明治疗干燥综合征，导致无法报销。那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参保人使用药品目录内药品发生的费用，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由医保基金来进行支付。比如说你诊断治疗与病情相符合，符合药品法定规定症以及医保限定支付范围，超出说明适用症状的，不符合这个门诊慢性病的报销范围。也就是说你比如说那个鉴定为某一种类型的慢性病，那你拿这个药的话呢，你要是在这个慢性病的治疗这个病种的范围之内的才是可以啊。好，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反映问题。那也感谢网友对我们的节目的点赞和认可哈。好，再来关注有位网友咨询说低保户的医疗救助报销的问题哈。反映人呢是家住在咱们亳州，是咱们亳州的参保的居民，并且是低保户，前往蚌埠那边就医，已经办理了临时的外出的就医备案手续。根据相关的规定，医疗救助对象到市域外临时异地就医做好备案的，原则上就医是要选择三级的定点的医保定点医院，规范办理转诊手续，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报销。因为他没有办理转诊手续，不能直接一站式的报销。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带着发票、费用清单和病历等材料到镇医保办手工报销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之前反映了，然后我在高新区云溪这边，然后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就是期房，然后那个销售以就是各种诱骗的那个手段吧，叫我交了首付款，然后我之前有打你们就是这个栏目的电话，然后对，
0: 你反映过了，我记得是节前反映的吧？
1: 是，对，然后节就是过节的时候，他们不是做活动吗？然后我就找了他们领导，但是他们领导就是给销售说的就不一样，他们领导就是同意退，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不合理的，就是他让我签了就是放弃合同书，就是现在这个房子他给我退，大边牧我给你退多少钱，到时候然后我说我俩月给你，但是我不给你写任何那个手续，我只是口头上跟你说我俩月给你退，但是现在你必须给我签这个放弃您这房产这个我改买卖，现在房子它已经在售卖中了，但是欠他不给我写任何手续，就是说啥时候退给我。我感觉很不合理。
0: 那您是好像是在节前反映的吧？因为他这个工作日的话大概是10个工作日15天，然后有这个反馈的内容。那您这样，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再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催促一下，看就是您这样协商的您的这个诉求，合理的诉求，钱支付给您上什么时候可以返还，好不好？
1: 对，好，
0: 再见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支出型困难家庭医疗救助报销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啊。因为反映人说呢，他是因病致贫的患者，咨询关于这个救助报销。根据相关的规定，因为高额的医药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的参保患者，按照户申请、村社区评议、乡镇街道审核、县级医保民政等部门联合确定的这样的程序认定为救助对象。在身份认定之前，当年内个人自付的合规医药费用可按照这个一申请的追溯啊，给予相应的救助。桥城区的群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也告诉他了哈，可以携带着结算单、病历、户口本、身份证等等这样的材料，然后呢是前往乡镇医保办来去申请报销。 所以的话，这个是需要个人先去到村里面或者是镇里面，先去把这个费用给报销了，看他报销的这个费用的话有没有达到救助的一个标准和条件。如果说已经达到了这个救助标准和条件的话，那么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救助，报销。因为他为什么要先去报销呢？因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说是你年度内合规医药费用是个人自付费用。你比如说你总共花了像30万吧，但是这个30万是总共的费用，对不对？那他这个救助呢是在你通过新农合报销之后产生的一个费用。如果说达到了相应的救助标准，达到了因病致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以来进行享受这个相应的救助啊。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来关注网友的建议哈、即时可以吗？就是说建议三方通话立马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可以线上就解决。让问题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接受群众的监督。您这个问题的话提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在早上的时候，也就是7:40到8:20呢，我们有政风航风热线。政风航风热线呢，就是您说的这一种哈，现场是有嘉宾来进行直接接受群众反映的问题，直接接受群众的监督啊。下午的这个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呢，是3:00到3:30，是全面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可能在以后的每季度哈，当然了，现在我们还正在讨论这个事情，会有这个联合上线的情况。你比如说有可能会民政啊、卫健啊这些部门联合一次上线，有可能，但这个还正在讨论频次，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选择联合上线或者是单独专题上线的时候来反映您的问题。像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话呢，也是解决大家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关于线上的问题和线下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您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怎么讲呢？这要分情况看。像咨询类的问题，包括这个事实明确的问题，这些线上的就是可以进行解决的。但是线下的话呢，需要进行一个核实和调查。比如说一方咱就说哈，一方反映他的宅基地说别人侵占了他的宅基地，那我们在线上的话呢，就可以受理他这个问题，跟他解答那宅基地的申请建房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说存在争议的话，那么肯定要进行一个三方调查，调查之后核实之后有一个结果才能更公平公正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也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的支持哈。虽然我们有的就比如说问题哈是线下解决，但是线下之后的话，我们会定期的会进行一个回访。首先来讲的话，除了栏目组回访，然后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回访。除此之外的话呢，就一些典型的问题，或者是存在就是大家反应比较集中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有记者到现场去进行一个跟踪采访报道。跟踪采访报道的话，我们也是通过电视节目，比如说药都时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药都新闻联播也是进行一个播放的可能不是在本节目时间内大家觉得就没有看到一个结果。但如果说你们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会知道哈，我们有跟踪报道的话会在其他的栏目当中播出。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在年度或者是季度的时候就办理的这个情况也会进行一个总结。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栏目组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哈，都是可以的啊。网友娱乐就说自己的社保问题的话应该要咨询哪一个部门。如果说您是桥中区的居民的话呢，您可以到桥中区这个社保局就是人社局这边桥中区那边。如果说你是市直的话呢，你就直接到行政服务中心也就是可以了。看是市直还是这个桥中区啊。好，随二就是说关于筛子市街的房产证金地箭头目前出现点情况，请问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好可以办理房产证。说实在话，像如果说这个您可能也现在也都知道，现在办理房产证的话，它是叫做不动产登记证，它是分为两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有原来的这个房产证，还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吧，还是要有这个土地的来源证明，两个以后的话才可以用这个一起才可以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 啊，我们当然线上的话，我确实目前还不太了解这个金立电投目前那边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好。我们线下的时候也可以帮您转办到这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来进行让他们进行查实一下，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您需要我们帮你转办之后你有一个回音，你能及时了解到的话，建议你的话就是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啊，我们确实是可以帮您转办之后，然后呢给您联系。如果说您没有留下您的电话号码联系方式的话，我们得到反馈的内容之后的话，就只能在节目当中播出啊，不知道您能不能第一时间听到啊。颠沛流离就是说呢，如果说宅基地上想加子女的名字的话，应该去哪个部门？是老家的宅基地吗？您可以去村委会那边去咨询一下。村委会那边的话是登记，然后再到镇里面去进行一个申请啊，镇里面然后到县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再去进行一个申请，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哈。中央公园地下停车位收费太高，应该去哪个部门投诉？是这样的哈，看它这个位置的话，是地下停车位是人防工程吗？人防工程是不能收钱的。然后如果说是地下的停车位不是人防工程，你们看小区里面你们自己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如果说你们自己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你们业主委员会一起可以跟小区里的物业开发企业去进行协商这个事情。因为应该来讲的话，地下车位它是属于这个市场调节价，市场调节价的意思的话就不需要到主管部门去进行备案，这个价格的话它可以根据周边的一个价格收费来去调整。但如果说你们觉得高了，就去协商，去你们有业主委员会，业主们一起去跟这个物业开发商进行协商，也可以由住房发展中心或者是这个社区里面组织三方去进行协商，参考一下周边的小区里面的地下停车位到底是多少钱，然后呢协商出你们觉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啊。它因为是市场调节价，所以就只能协商为主，当然也不是说开发企业说多少钱就是说多少钱，你们有业主委员会的话，那你们也有话语权，也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就需要把这个业主委员会发挥它的权益嘛，是不是？种了好多年了，让它出掉，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啊？是讲的这个树吗？还是什么哈？好，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们是主城双溪西区洼邑乙的住户。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是上个月4月13号，当时是我们市住建局在的，我们打过这个航空热线。
0: 嗯。
1: 然后反映叫我们地下室渗水。
0: 地下室渗水是吧？
1: 对，
0: 嗯，
1: 第二次当时我们栏目也特别爆出来一起，就将解决我们西区渗水问题，但是实际就到现在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0: 去调查了是吧？
1: 没有去调查，就打中间打个电话，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0: 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工作人员去吗？就是
1: 没有。
0: 现在你们那边是属于交房几年了？
1: 交房2年了。
0: 还在保质期范围之内吧？
1: 对。
0: 那应该开发企业去在保质期范围之内的话，像开发企业应该去进行维修呀？
1: 没有，开发企业也一直没有维修。
0: 嗯嗯，好，行。
1: 然后我们当时也反映市政热线，跟市住建局我们都反映过，但他们铁皮就一样不解决问题。
0: 这个是由住建部门来进行主管的，你们那边房屋的话，应该是通过综合验收的房屋吧？
1: 这个问题，这个渗水问题，他们住建局也承认，一直就是我们好几百户都渗水。
0: 哦，
1: 然后确实是因为给我们回的确实是有房屋质量问题，但是就是不解决问题。
0: 那这个确实是应该是由住建部门，那有什么可推脱的？那您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推脱呢？
1: 您可以查一下，就是4月13号在市住建。市住建当时航空热线的时候，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把我们要的施工也专门拨出来一起，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讲线下他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根本就不做。
0: 线下没有去履行。
1: 对，履行他们的法定职责。
0: 嗯， 说实在话哈，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是应该是由这个主管部门来进行负责的。尤其像讲的地下室渗水，它还跟普通的这个保质期不一样呢，因为它这是5年防水的保质期。这个的话是确实是应该由开发商来进行负责。那么主管部门的话就是
1: 你从我们居民，我们现在居民角度来讲，我们就怎么找开发商呢？无法找开发商，只有他们主管部门去找开发商。
0: 就是应该是由住建局然后来去督促开发企业，
1: 对啊，
0: 来去执行。住建局您说的到现在来讲的话，没有调查，没有一个结果，没有一个进展，是吧？
1: 这是零进展。
0: 现在还在漏水吗？
1: 一直在，我们本身要装修的，现在弄了2年没法装修。
0: 好，行，也感谢您对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线下之后的话，像我们这种情况的话，确实还是要把这个情况再次向这个住建局来进行反馈一下。
1: 不是，我们反馈倒不要紧，我怕就是像您反馈以后，然后他什么动作、什么进展都没有。你想你这样讲，在航空热线他们答应的事他们都不做。
0: 我们先帮您问一问，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住建局那边已经督促开发企业去做了，开发企业没有做，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就是讲，是住建局也没有去现场，也没有去现场看情况，开发企业也没有去。
0: 当然，线上承诺这件事情的话，不是讲随便说一说的，肯定是要进行一个兑现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要不然咱天天早上的航空热线不是就是做个样子吗？
0: 并且如果说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涉嫌到这个不作为或者是慢作为、承诺不兑现的一种情况？对不对？
1: 那我认为至少是一个不作为跟慢作为。
0: 如果说是承诺没有兑现或者是不作为的话，当然我们也可以申请市级督办啊，限时办结，这是也是可以的，这也是可以申请督办的。这个的话线下之后我们再一次帮您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住建局那边，到底是住建局已经督促开发企业去进行让他们整改，开发企业没有去做，还是因为住建局那边没有去做，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好不好？如果说住建局那边已经督促开发企业没有做，那么住建局还是要采取一定的办法让开发企业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如果说住建局这边还没有安排到开发企业那边，那咱们就要问问，那已经4月中旬的事情到现在，那为什么没有一个回应，为什么没有去追问，线上已经承诺了，线下不去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是不是涉嫌到不作为或者是慢作为的一种情况？那既然如果说存在这种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申请上一级的督办？是不是？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各位网友如果说留言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可以拨打5501234啊。有一位居民说，居民的医保报销，居民医保报销的话，像城乡居民大额门诊报销政策是指在2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的普通门诊的年度费用超过1000元以上的，报销比例是30%，累计报销是3000元，可年底一次性报销，也就是说你要花费到1000元以上啊，他就才可以报销。当然他这不是说你一次花费1000才可以，而是你一年之内花费1000以后以上就可以报销了。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早上7:40到8:20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妇联，大家可以反映市妇联相关的问题。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请问您知道

0: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4: 让我们伴着初夏的晚风，一同走进节气里的泊舟，说说立夏。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当春天的最后一丝余温散去，夏天便踏着楼锅的鸣唱，伴着蚯蚓的破土，悄然来到皖北大地。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端。于泊舟而言，这一日不只是时序的更替，更是芍药满城，药香漫野的温柔序章。泊舟的立夏总与芍花紧紧相依，谷雨看牡丹，立夏赏芍花。作为中华药都，芍药是泊舟最深情的名片。相传华佗曾在此种下第一株芍药，此后千年，芍花变成了药都的底色。立夏前后，郭河两岸药田之上，万亩芍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层层叠叠，像极了春天的谢幕礼，更像是夏日最温柔的邀请函。风一吹，花瓣轻摇，药香浮动，整个泊舟都浸在这清润的花香里，连夜色都带着几分甜润。立夏的习俗在泊舟也藏着独有的药都韵味。立夏清晨，母亲会早早煮好立夏蛋，茶叶与胡桃壳慢火熬煮，蛋壳染成温润的红，满院飘香，再用彩绳编成精巧的丝网兜，把蛋装进去挂在孩子胸前。老话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下，那一枚温热的蛋是长辈最朴实的祝愿。街巷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斗蛋，尖对尖，尾撞尾，蛋壳不破者为胜，笑声伴着蛋香，是泊舟初夏最生动的模样。作为药都，泊舟的立夏饮食更藏着养生的智慧。天气渐热，暑气初生，泊舟人讲究清心养神，健脾祛湿。除了立夏蛋，很多朋友会煮上一锅五色立夏饭，赤豆、黄豆、绿豆、青豆、黑豆与白米同蒸，五色对应五行，寓意五谷丰登，身体安康。更少不了一碗芍花鸡，以本地芍药与土鸡漫煨，汤鲜味浓，益气养阴，是华祖故里传下的养生古方，一口下去温润滋补，安然度夏。立夏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泊舟的乡野田间，此刻正是一派生机盎然，麦田里麦穗扬花灌浆，饱满待收，药农们正忙着打理白芍、牡丹、菊花。立夏看夏，此时的辛勤劳作正孕育着秋日的丰收，郭河水波荡漾，岸边草木葱郁，万物在夏日的阳光里肆意生长，处处都是蓬勃向上的力量。春去夏来，时节如流，立夏是告别，也是启程，是收敛，更是生长。就像泊舟的芍花在春日默默蓄力，于初夏热烈绽放，愿你我在这个立夏也如泊舟芍花一般，心怀暖阳，温柔而坚定。愿我们在渐长的夏日里养一颗清净心，守一份安康态。

生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3: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2: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3: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底线的领导，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4: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2: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播放的是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
0: 哎呀，
1: 过了一个假期了，大家可能忘了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了。
0: 是的，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非常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5285401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嘛。进去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哎。

0: 马上就有了，是断掉了，马上就好。
1: 啊、哦，好，嗯，谢谢朋友们的爱心支持，爱吃香菜和荆芥的这位朋友。哎，我们俩一个爱好。
0: 你爱吃荆芥啊？
1: 爱吃荆芥，爱的不行不行。
0: 我之前去河南一次，然后他们不是有他们那边本土的一个做奶茶的那个店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买他们特色，而且招牌热销排名第一的荆芥柠檬茶。
1: 哇哦！
0: 然后就是我就是当就是底下很多评论嘛，说哇特别好喝，怎么怎么的。
1: 嗯，
0: 然后我尝了，就是不太适合我，就是我本来就不吃荆芥，然后我再喝荆芥柠檬茶。
1: 这个在
0: 感觉被下毒了那一刻，
1: 它属于一个就是热凉菜。什么叫热凉菜呢？做热菜也行，做凉菜也可，
0: 凉拌。
1: 嗯，
0: 我看我哥就是种了一些那个荆芥啊，给我奶奶说让他就是下面条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吃。
1: 对对对对，凉尤其是凉面的时候放点荆芥，
0: 对，就觉得很好吃。
1: 香菜也行。其实这个荆芥和香菜是不是以同一个东西呢？
0: 有点像，
1: 有点像，
0: 但是我爱吃香菜，我不爱吃荆芥。
1: 对，我爱吃香菜，我迷之爱吃香菜，就是我但凡一加班啊，
0: 就
1: 是、
0: 你就得吃香菜。
1: 对，外卖都不香，我都干嘛呢？我都会
0: 你去地里面找香菜。
1: 我记得马年那个过年的时候啊，我给大家发过一个视频。
0: 什么视频？
1: 就是我加班的时候买了一桶泡面啊、
0: 哦，
1: 泡面里面放的全部都是
0: 香
1: 菜。香
0: 菜泡面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也是，我当时出这个香菜泡面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赶紧过去就买了一大包。
1: 嗯。
0: 特别爱吃香菜嘛。但我发现，就是你里面放它原带那个香菜，比你自己放的香菜好吃。
1: 不，
0: 你另加了香菜煮里面，就感觉味道没有浸润到里面去。
1: 你看这个就是有点说法了哈，
0: 嗯，
1: 那个香菜呢
0: 是我不会煮了，
1: 对，这你冲泡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就让香菜放在面的下面
0: 啊、
1: 哦，然后泡三分钟赶快翻上来，这时候就口感就相当好，
0: 哦、
1: 不错。
0: 我看河南人他们还挺爱那个什么荆芥那个做的饼，
1: 嗯，
0: 自己家里面摊的饼子。
1: 咱这最有名的景记黄瓜糖，
0: 那对是的，
1: 景记黄瓜鸡蛋糖，
0: 好久没喝过了。
1: 景记黄瓜鸡蛋胡椒糖，景记黄瓜鸡蛋腌糖、
0: 哎。对，你知道为啥没喝过吗？
1: 嗯，
0: 好久没吃席了。
1: 这个就拦着你点了。
0: 怎么了？就是咱们吃席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呀？
1: 这个一般白事上。
0: 啊？
1: 啊，这个红事的话，一般就是这个它会有一些这个鸡蛋糖。
0: 哦，咱们这边的讲究一个说法、是吧？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清淡嘛。
0: 好，呸、
1: 哎！
0: 发财。
1: 对了，荆芥黄瓜汤呢、自己可以打，很简单，非常简单。
0: 哦。
1: 买时令油就可以了。
0: 那在家里面做不忌讳啊？
1: 不忌讳，这就是一道菜。
0: 哦哦。
1: 这是一道菜，你事儿上提这个嘛、
0: 哦，
1: 你想一想，事儿上也有很多嘛。你比如说你吃鸡鸭鱼肉嘛。
0: 我看去饭店的时候，偶尔有的饭店也会有这道菜。
1: 时令的时候会有，
0: 是吧？
1: 对，它不会在那个不是季节的时候突然出现。
0: 嗯，
1: 但是这个事情啊，就有的时候分啊。
0: 嗯，那爱吃香菜说还有荠菜，荠菜我爱吃，尤其是荠菜饺子特别鲜。
1: 嗯。我跟着我闺女呢，就是
0: 我闺，
1: 跟着我闺女啊、
0: 嗯，
1: 就是突破了一下自己的口味。
0: 怎么了？你吃了啥？
1: 我以前吃荠菜都吃包子。
0: 哦，荠菜包子。
1: 对、
0: 嗯，
1: 然后吃荠菜包子。后来她说：“爸爸，有一个千里香馄饨。”
0: 哦，也是荠菜啊，听你讲过
1: 啊，
0: 特好吃是吧？
1: 荠菜馄饨，
0: 嗯、
1: 大的，那么冷不大个儿，知道吗？像多不大个儿呢？就像。冷不大个儿啊、
0: 嗯，那其实和我说的荠菜饺子特别像了。
1: 对对对，
0: 就很大个嘛。
1: 它那个皮儿啊，那个感觉就稍微有点不一样，
0: 薄一点。
1: 对你吃就特别爽，而且特别入味儿。
0: 对我妈现在懒了，我都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个了。我就一般我不吃饺子，荠菜我会多吃几个。
1: 那你这时候你又适当的应该和母亲多联系联系，是吧？
0: 每天都在一起
1: 啊？你就每天都在一起吗？
0: 对，
1: 你就点他呀。
0: 他听着节目呢，你以为我现在为啥突然间说这个？
1: 阿姨把那段掐掉，好不好？哎呀，
0: 周八戒啊，说咱们亳州的锅和夜话这几天人多吗？本地人这五天都没出门。说实在的，我昨天晚上9点多我去了，
1: 嗯，
0: 就是人稍微少了一些，但是因为当时时间晚了嘛，9点多快10点了。但在那之前，我听他们工作人员说，就是说，
1: 嗯。
0: 昨天晚上就是如果说你想游船的话还要排队一个多小时，
1: 再过两天，
0: 对，其实再过两天周末的时候会比较好吧，对吧？
1: 对对对，你是这样的啊，就是每到一个景点不是必须要全玩完，知道吗？先玩

0: 一部分，
1: 先去时光里吃个好吃的，
0: 对，去溜达溜达啊。不到一岁的宝宝可以办银行卡吗？
1: 哎，我看有这种宝宝有银行卡，说什么压岁钱的那种银行卡。
0: 现在你办银行卡就开通网银都需要你正规的用途，这个你
1: 对现在比较那个，
0: 你这个可以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就是我们隔壁后面那堵墙那个团队啊，那个栏目组叫说办就办节目组，
1: 还挺好奇的。
0: 哎，一岁宝宝啊，
1: 哇，这个宝宝好幸福啊，不到一岁就坐拥银行卡了，如果说可以办的话，
0: 那国家出政策，还有人已经挣到工资了呢。
1: 哦，你看，就是按照正规，就是说这个说法啊，就是说不到一岁的婴幼儿啊，完全可以办银行卡的，但是只能办储蓄卡，
0: 哦，
1: 也就是借记卡嘛，不能办信用卡。这样你就给他花完了。但是
0: 孩子说我还没干啥呢，我开始背信用了，就是。
1: 对，然后必须由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给代办。
0: 对。
1: 啊，这办理条件对吧、就是？
0: 他自己也去不了。
1: 对，你抱着他吗？就是监护人带着身份证原件，还有宝宝的这个户口本的原件，或者是出生证明。
0: 嗯。
1: 然后给证明一下你们的这个监护关系。
0: 嗯。
1: 去银行卡里，去那个银行里面选这个宝贝成长卡。
0: 哦。
1: 就是工行里面有这个宝贝成长卡，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建行、农行，就是四大行里面都会有这个儿童卡，可以去问一下。
0: 啊，您现在这个意思就是想给孩子从
1: 办理了，
0: 现在开始就是让他理财，
1: 嗯，
0: 是吧哈？
1: 嗯，就仿佛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
0: 哦，是这样的，我天哪！
1: 就可以给孩子存压岁钱呀，
0: 哦，
1: 教育金呀，对吧？
0: 那还行啊、嗯，好吧。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
1: 对，今天主题是啥？
0: 是就是你感觉吃什么是给自己的胃放假？
1: 哦哦哦。
0: 但是
1: 不吃，嗯，
0: 你这个是不吃是吧？
1: 对，我是空着。
0: 我是不行，我不吃不行。
1: 喝酸奶，我会喝酸奶。
0: 酸奶我不行，因为本来一饿胃就开始泛酸，我再喝点酸奶，酸上加酸，那酸奶的味道就是真的是顶。
1: 哦，就不太适合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分时段吧。你比如说冬天就爱自己给自己下个清汤面。
1: 啊，你是爱这个的。
0: 夏天呢，就是咱回来喝马壶了。
1: 啊，我前两天还去喝了呢。
0: 绿豆茶类似的。
1: 对。
0: 但我觉得啊，就是这个马壶，它不能天天喝。
1: 为啥？会增胖吗？
0: 不是，喝完之后呢，就天天喝就觉得没那么香了。
1: 我也觉得。
0: 你要三天五天喝一趟。
1: 啊。
0: 哎，完美。
1: 但是我前两天在大鱼手那边啊，就随便找了一家，
0: 嗯，
1: 就尝了几口，我觉得不太好喝。
0: 在哪儿找？
1: 大鱼手那边
0: 避雷
1: 啊，是真的不太好喝吧？
0: 那就避雷吧。
1: 然后我还吃了那个有一个什么，
0: 嗯，
1: 那个什么馍，
0: 什么馍？
1: 就是它的那种饼子，然后里面还要加了鸡蛋那种。
0: 火烧子还是鸡蛋灌饼？
1: 擦馍。
0: 哦，油塔馍。
1: 对，油塔是没有这个吧？
0: 咱小时候也有，但是这是那个村委会开具的那个证明。
1: 哦，
0: 你要是这个有的时候给孩子们啊，就是给他们就入户口啊或者其他的需要这个东西、
1: 哦、
0: 后来办身份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需要一下这个，有的时候有的就提供、啊、
1: 哦，
0: 我第一次办身份证的时候我一脸胡茬子去，当年我十四，嗯，
1: 我不是，我不是胡茬子、
0: 哦、
1: 我是额头全是痘痘。
0: 哦，是这样的，
1: 当时留着刘海，
0: 很青春。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不就是嘛啊！说我来听主播嘟囔空呢。
1: 好，请来听。今天我们嘟囔的是，
0: 你感觉吃什么算是给胃放假啊？
1: 对，
0: 今天周三嘛，
1: 嗯，
0: 聊美食啊。这个我们一点点说土，
1: 是土。
0: 你让我突然想到了当年那个叫什么明清时代什么观音土是吧？现在非洲还有很多的地区啊。有了地区还在吃这个土
1: 啊，
0: 很难很难哦。
1: 说幼儿园班长说博主天气热不热？今天挺热的，
0: 30多。
1: 就我们俩坐在这个房间里，说实话，我手心全是汗。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2: 透了，你看了？
1: 我吓死了，我以为你要干嘛？
2: 要脱衣服是吧？
1: 他突然间站起来了，展示一下。我说这是干嘛？
0: 满身大汗，李大汗、王大汗、赵大汗，你知道吗？
1: 但是明天开始会有所降温啊，就是到25度，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这个衣物要控制一下，别感冒了啊。
0: 嗯。哟，这爱吃香菜和金姐说土也叫这个芙蓉干是中药
1: 哇？
0: 那是有部分的土， 是一个比较细的土，筛过之后它可以作为半药入药，我记得好像有朋友跟我聊过。

0: 那个。
1: 天哪！
0: 山西那一块的话也有这种地方，就是山西的土嘛，就是比较多。
1: 天哪！啊，叫芙蓉干。
0: 嗯，您查一查，看有没有确定的指数啊？
1: 就是这个土，这个芙蓉干呢，就是灶心土，就是老式柴火灶中间那块久经火烧的黄土。
0: 哦，就那一块的土。
1: 嗯。
0: 哦，就是高温天天炙烤它。
1: 对，你知道它什么功效吗？
0: 什么功效？
1: 温中止血、止呕、止泻，专门治，比如说你胃寒、呕吐，
0: 嗯，
1: 你喝完酸奶喝一点它吐，吃点吐，然后
0: 把油给我吸进去是吧？
1: 对，还有拉肚子。
0: 哦，
1: 哎，还有小儿吐奶，
0: 嗯，
1: 挺好的，挺好的，就是古代一方常用的一个中药啊。
0: 猫猴说喝酒吃龙虾，然后呢，爱吃香菜也说呢吃酒吃米酒就行。哎呦，
1: 哎，米酒其实挺舒服的，喝完之后它又不辛辣。
0: 我对那种没有刺激感的这个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了。现在，
1: 哦，对对对，哎，我昨天晚上就是特别嗯
0: 嗯，
1: 有点丢人，
0: 嗯，
1: 就是我说那个我们去尝那个河马那个啤酒嘛，鲜啤，
0: 哦，新出的那个，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说，嗯，这个几度啊，我能喝吗？然后那个人告诉我说，这三度完全可以喝，就是果汁一样。就不会晕的。我说好好好，我喝，
0: 嗯，
1: 我说对，这完全可以喝。然后我妈又说，哎，别喝，你能喝吗？这就是啤酒你也会晕啊， 一杯。我说没事，这只有三度，平时我喝都是九度十度的才会晕。
0: 嗯，
1: 然后别人说你喝的什么啤酒度数这么高，
0: 嗯，
1: 我说那雪花什么的不都是这么高度数吗？他们说是什么小麦什么量。
0: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1: 是吧？
0: 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其实你看，你看，你不问我这事儿，你问我这事儿就没这茬事儿了。
1: 你没跟我聊这事儿。
0: 对，咱看到那个啤酒，
1: 嗯，
0: 你到底是看那个酒精度数还是麦芽浓度？
1: 嗯，对啊，对对对，他说的那，嗯，我看那个九度、十度、十一度都是麦芽浓度。
0: 对，那个酒精度呢，是一个这个酒的它的酒精含量，就是说它大概三度、五度啊，比如说六度啊，高的七八度吧，啊，以前老圣泉的类似的那种情况。
1: 对。
0: 这个喝完之后呢，它的酒劲儿比较大，就说明我们上头比较快一点，
1: 嗯，
0: 然后量多之后呢，就会出现那种情况。
1: 是的，
0: 麦芽浓度呢，它是口感的问题，麦芽浓度越高，然后它的口感越浑厚，
1: 啊，
0: 越醇，你就喝的时候就越像，
1: 哦，
0: 你比如我喝了干嘛糊涂呀，因为麦芽程度很高，
1: 哦，
0: 精酿的啤酒大部分会出现这个。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比如说咱喝的那个，那叫什么？那个桶装的那个。
1: 扎啤，
0: 对，扎啤，对，扎啤分生啤，知道吗？他，
1: 嗯嗯，
0: 那个就没有那么哈，
1: 嗯，
0: 你还是懂我啊。
1: 你没喝过，没见过吗？你看，
0: 哎呦，真是，哎呦，哎，
1: 还可以换算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怎么念啊？一个圆圈，一个屁，
0: 什么圆圈一个屁？
1: 就是麦芽浓度。
0: 啊，那就八度
1: 啊，就这样的
0: 啊，
1: 就是麦芽浓度是八度的啊，
0: 嗯，
1: 就是大约是三度的酒精度，
0: 嗯，
1: 麦芽浓度是十度的，大约是3.5到4的，就是酒精度，然后麦芽浓度是12的，这个酒精度呢就高一点，就是4.5到5。
0: 那个这个时候就看你的口感了，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对口感要求比较高。其实这个啤酒产出来之后啊。有的人就他不明白，就是很多人就是喝这个啤酒到底是那个是喝那个沫呢，还是喝那个酒呢？
1: 我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我突然间看到啤酒他们在喝，我会想喝，就是渴了。
0: 哦，就渴了是吧？现在咱大多数的朋友们可能会就是直接喝那个酒嘛。其实啤酒一产出来的时候，它麦芽浓度比较高。
1: 哦。
0: 那个时候，你说德国啊、黑啤啊那些这一块的话，他们喝的是用那种高杯，一高杯冲出来之后。
1: 对对对，是的。
0: 有一个文化叫做啤酒冲杯不冲沫等于不尊敬人，就是他们喝的是啤酒花，啤酒花的香味独特。
1: 然后咱们这边是避免这个啤酒花。
0: 哎，对对对对，
1: 不太一样。
0: 你比如说，你一满杯，只有一点是酒，上面都啤酒花。
1: 嗯，
0: 这个人就会说：“带着您的洗洁精给我滚啊！”
1: 哦，这样的。
0: 对对，你带着你的洗洁精给我滚啊！就是这种情况。那个啤酒花喝完之后就很香，然后呢，你知道那个以前的这个大瓶的那个扎啤杯吗？喝完之后为什么这个外国人会准备一个这个胶棒类似的东西，就玻璃制的嘛，就是为了让它再搅拌，就把那啤酒沫再发起来。
1: 哦，
0: 这个时候就喝着就香了。
1: 在那用筷子给你。
0: 对对，在那用筷子毙掉啊。就喝的不一样，就说明咱啊，对这个酒啊。这个有一个独属的那种感觉
1: 啊，
0: 要想酒还能再给大家讲会儿。
1: 就我就看了一下，我为什么喜欢喝燕京啊，就是因为它的口感比较醇厚，但是我发现就是它 最上头的

0: 是白啤，白啤之后就是燕京了、嗯、就我们常喝的几种啊，然后就是纯生，
1: 对，
0: 然后就是经典大绿瓶
1: 啊，
0: 那最后呢就是这个什么原之麦啊，勇闯啊，还有崂山，
1: 对，
0: 他们会清爽。
1: 有崂山，哎呦，我听这名我头疼，崂山
0: 喝那个上头是吧，
1: 我喝那个不行，大乌苏就是崂山这个类似的这种不行啊，就是有点太顶，但是有的时候状态好了也行。
0: 哎，我发现酒也是一种流行，
1: 对，
0: 比如说前两年就是什么小白那个还有乌苏就比较流行。
1: 啊，那就请刀啤酒，四厂的你就尝一尝，就二厂四厂的尝一尝，真的不一样，口感不一样，你看你喜欢喝哪个。你刚才说的燕京，前两天刚和朋友们就是续过，
0: 是真的好喝，我觉得它在啤酒里面算好喝的了，就是一般情况下我喝别的我觉得有点苦，喝那个它不苦、
1: 你能酌多少呢？一小杯，
0: 两杯吧，两一次性杯子，
1: 扎啤杯吗？
0: 当然不是、
1: 啊，那是啊，那个最近前两天刚酌的 U 八一个品牌啊，
0: 酌多少？
1: 这就不能算
0: U 八度数挺高的，
1: 就不能算了。
0: 嗯，
1: 这真不能算，因为24一箱买那个成箱的嘛，这还挺多的。
0: 哦，小刚的红旗说，那不得吃药膳鸡。哎，我前两天我发现有很多来旅游的这个外地朋友啊，他们在抖音上会发自己，就比如 vlog 里面就吃了亳州的药膳鸡。
1: 对，
0: 我真不知道哪家好吃，作为亳州人我竟然不知道。
1: 你这是属于这种情况啊，
0: 我只吃过那个淮扬堂，
1: 淮扬堂的那个吧，就那那、就行了，
0: 就行了。
1: 它分很多种啊、哦、就你说你是吃那个，是你吃的不是那个麻椒鸡吧？
0: 不是啊，药膳的那个，
1: 就纯药膳鸡是吧？
0: 有汤的那个
1: 啊，煲底汤的那个、那个就是淮扬堂的就不错。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他们推荐的话，就是本地的一些帮会啊，就是咱这样说的意思啊，就是用乌拉拉那句话来说，很多的这个就会去到一些比较大的饭店做药膳的，专门做药膳的会有这个
0: 啊。
1: 然后咱平常老百姓呢，就是和药膳挂钩的一个叫做麻椒鸡，不是椒麻鸡。是麻椒鸡，
0: 这个能分清。
1: 对对对，麻椒鸡呢，这个就是咱那个就是做的豆皮儿的那来是吧？
0: 嗯，
1: 它是白煮的鸡出来的。这个麻椒鸡呢就不一样了，它就是里面塞这个麻。
0: 对对对，我看到了，嗯。
1: 椒麻鸡
0: 就很多，就是商贩都会有这个麻椒鸡去售卖。
1: 是哈。
0: 但是药膳的话，一般就是不在摊子上了，在店铺里面。
1: 对，都在店铺里面啊。
0: 曹老板的药膳鸡。他不是曹操鱼头挺火的吗？
1: 也有啊，化祖闷鸭、曹操药膳鸡啊、有曹操鱼头，都是啊。爱吃香菜说39度如喝白露，53度二斤不吐，雪花陪我长大，天涯在我脚下，精酿更是不在话下。
0: 哇哇哦，
1: 厉害厉害厉害！
0: 自己编的吗？
1: 那应该是吧，这个这应该就是一个顺口溜的，这属于是。这属于是老品鉴家了，这是。
0: 对，你看什么39度喝白露，白露是什么？
1: 清纯露水嘛。
0: 哦，我以为是一个我不知道的酒名。
1: 39度饮如白露、白露就是仙女才喝白露嘛。
0: 哦，53度
1: 喝露水，
0: 53度二斤不吐。
1: 对，就说明就是酒量大。白露上青天。
0: 这是哪个县的电视台？我们是亳州市广播电视台。
1: 对，是的啊。诗与时光啊，咱们聊聊今天我们要说一下是吃什么给胃放假。
0: 对，
1: 周三专题聊美食啊。
0: 伊立晨在抖音上我们评论啊，说是给胃放假，他喝的是豆腐脑与煮的这个现挤的牛奶。在哪还能喝到现挤的牛奶？
1: 是喝现挤牛奶容易受伤。你喝一茬牛坐下了就能把你坐伤，知道吗？
0: 就是我们小时候，我和我弟就是经常有人问我爸我妈说我们俩怎么长这么高啊，然后他们就会说小时候经常给我们喝那种纯牛奶，而且是别人用那个就是那种玻璃瓶给送的，每天我们俩必须得喝，
1: 那叫鲜牛奶。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俩每天早晨一人一大碗，
1: 嗯，
0: 就是喝吐了还得就是硬喝下去才行，要不然就这个学就不用去上了，然后坚持了好几年。
1: 哦，那长得高是有道理的，
0: 是吧？喝牛奶是有用的啊，而且那时候牛奶就品质真的很好，特别香，我特别爱喝。
1: 现在也好，
0: 没喝过
1: 啊，没喝过就行啊。
0: 但是现在有出现很多小饮料呀，就有很多小孩又喜欢喝那个饮料，我是这个意思。
1: 哦，对对对对，
0: 不是那种牛奶，就现在有很多那种，比如说。
1: 叫风味饮料，
0: 添加，对，风味饮料添加了很多果味，
1: 根本就不叫牛奶，就叫风味饮料，
0: 对。

0: 然后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发展的好，
1: 嗯，
0: 就真的是现挤的牛奶，
1: 那就是门
0: 对，
1: 然后要挤挤挤。
0: 换名字了，嗯，是我们的这个，
1: 对我们换头像了，没换名哦，
0: 换了呀，
1: 以前叫博士频，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博士云叫大少花，
0: 对，
1: 用着了啊，
0: 然后我们就叫博主广播电视台了，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魏刚那边有卖鲜牛奶的吗？安排鲜牛奶的地方现在还挺多的，你搜能搜着。
0: 现在家里没有小孩，也没想过订牛奶。
1: 哦，是吗？
0: 是吧？
1: 我这个不会游泳的鱼说，每天晚上不吃饭，按20元算，你一年的收益是多少？大富豪？
0: 什么？他说啥？
1: 就是这样说嘛，就是一天晚上不吃饭20块钱。
0: 我看过这个
1: 标餐。
0: 嗯。
1: 这个就不行了啊。你按这样算的话，那也一天不吃饭呢，就是只要能保证自己的正常摄入，那就这不是那样了，是吧？
0: 嗯，
1: 对，他说药膳其实就是一家卖的那个啊。小刚说他不吃这个药膳剂，他在无锡。
0: 其实自己家里面熬的鸡汤也挺好的，就放点中药材。
1: 对，刚一起说好多年没看到药的时空直播了，药的时空就没直播过。
0: 对，
1: 我们只是借用他的号，不好意思啊。
0: 是的。
1: 这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档直播节目，叫悦动全程。
0: 对
1: 啊，这号我们也同时在用。
0: 我们悦动全那个药都时空是晚间会播出，
1: 对 对, 对, 对，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下载我们的掌上亳州客户端。
1: 对对对，嗯，
0: 我刚刚为那个网友算了一下，每天晚上不吃饭省了20块钱啊，20年可以省多少钱？14万6千元。要是算上偶尔闰年多几天，差不多15万左右。
1: 哦，够我们吃顿饭的。
0: 哎，的确，我发现就是我奶奶，就是我和我奶奶，就我们俩的饮食习惯对比一下。你比如说，让我出门吃一个汉堡啥的，我觉得就是和她的饮食习惯对比一下，真的很浪费钱。
1: 就是朋友们，这些世界上存在的美食，你想尝它就有，你想吃它没错。你要是天天吃，然后呢也没错，因为你的经济实力它有，就看自己耗。当你身体长大之后，慢慢你就觉得还是老板打吃了最舒心。
0: 但是不对比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差价啊。
1: 对呀，我们就这么想嘛。你要说这个什么买鸡蛋多少钱，什么买牛奶多少钱，
0: 一个手机多少钱？
1: 对对对对。就不能这么算。
0: 治愈时光说，没小孩不得整一个，整一个给他订牛奶。
1: 感谢您对牛场的赞助啊。
0: 对、
1: 哎、好。快乐哥说逆行闯红灯都抓拍了吗？上面有这个，
0: 嗯，
1: 这个我今天发群里了啊，
0: 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永杰走海剥皮，不行，我警玩有好了。
0: 剥皮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河马吧，河马鲜皮、嗯、
1: 上面还有一个什么马，
0: 什么马？
1: 还有一个什么马？我记得啊，就是那个啤酒的一个名字。
0: 斑马。
1: 啊、哦，对对对，还有个斑马，真有真有真有。
0: 对，因为我们昨天聊起来说这个河马，哎，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马，我们一起想了一下，斑马。
1: 嗯。
0: 这是从即日起啊，也就是说，关于这个非机动车逆行还有闯红灯将被抓拍处罚。
1: 对。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0: 嗯，就是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啊，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所以大家增强一下我们这个文明守法的意识啊，从自己做起吧。
1: 嗯，从你我做起。
0: 我对，保证自己的安全，又保住自己的钱包。
1: 哇哦，
0: 一举两得。
1: 那是那是那是。为什么？因为最近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已经发现有很多朋友开始出现逆行了。然后呢，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亳州的这个秩序嘛，就是规划之后，好多人说他不理解，说你一个小城，你先搞这个。然后现在大家实施起来之后，各行其道，不逆行，不闯红灯。发现安全感上升，秩序感上升，这个城市的这个规矩感也上升了、
0: 嗯、
1: 大家都很文明，所以说哦，很棒。
0: 是的、但是还是有个别的朋友、
1: 嗯、
0: 没有遵守啊。
1: 不是喝吗？是我们亳州90年代自己的啤酒
0: 啊。是什么叫绿棒子吗？薄皮。
1: 绿棒子是东北的一种那个统称
0: 哦，
1: 就是那绿瓶装的大绿棒子。 这个你能炫多少大力棒子，就是这种情况。
0: 当年夏天冰过的薄皮一口下去，药味儿、家乡味儿、九零年代味儿全在酒里。
1: 没喝过，
0: 没见过。
1: 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喝，那个时候我才四岁，家里不让喝。
0: 你没有喝筷子上的吗？
1: 不敢不敢。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最近这两天我随份子的时候啊，就是汪黎，我碰到了一位家长，给自己家孩子才七岁，还是六岁来着，小孩非一定要让尝尝那个啤酒，他一定要让，一定要喝，他不喝他闹，知道吗？
0: 啊，小孩啊。你说，继续说。
1: 然后呢，就是家长就用筷子给他蘸了一口，然后让他就吮吸，就筷子上面那个酒的味道。
0: 啊，对。
1: 朋友，这非常危险，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过。
1: 你还这样过？
0: 小时候这样过，然后以至于我就是能大闹到什么程度？我听我妈说，我把桌子给掀了。
1: 这个不行啊。
0: 就是在我意识里，在小孩的意识里啊，他对酒是没有说啊什么小孩不能饮用的这个概念，只是听大人说啊他不能饮用，但是其实喝的时候他酒味不是特别浓啊。
1: 对。
0: 然后喝的时候呢，觉得他是小饮料。
1: 你。谨记，因为这个东西它非常危险，它会给孩子造成叫做不可逆损伤。什么叫做不可逆？学过这个，就比如儿童教育的都知道啊，就是它造成的伤害非常大啊，一定要谨记。你不要觉得自己怎么来小孩弄得很，我不给他喝两口，他都管到，这不是炫耀的滋味啊。
0: 一般就是长辈，我当时是我外公，就我姥爷，他每天就是中午嘛，夏天都会给自己搞一瓶。然后我在旁边呢，又没有饮，那时候饮料又不是特别多，家里面又比较穷
1: 哦。
0: 然后就是不是每顿饭都有娃哈哈喝的。
1: 嗯，啊，你的酒量巅峰在那个时候。
0: 我的酒量巅峰在我三四岁的时候。
1: 哎，好嘞，好，接段广告，稍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00，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7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
1: 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啊，怎么了？
0: 你黑龙那个黑念了，
1: 对，我说，哎，我说这话怎么没声音了，
0: 断了。
1: 对，
0: 好好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感谢您。
1: 嗯，
0: 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或2628158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把你的微信号的私发给他就行了啊。
1: 好了，又到了我每天看路况的时间了。
0: 老规矩啊，
1: 嗯，
0: 安全第一条嘛。
1: 我前两天听朋友聊天说，他们真的有小朋友爱听我们播路况。
0: 是吗？
1: 啊、
0: 嗯，小朋友都听我们节目的。
1: 对，
0: 有的说我们电乐用的好，两个哥哥姐姐长得特别好，
1: 对，
0: 叫叔叔阿姨、
1: 嗯。哎，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看直播啊？这个点儿应该只能听这个，回家路上只能听这个广播。首先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
0: 嗯，
1: 魏武大道与菊花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牡丹花园周边啊，目前的车辆是有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嗯，
1: 继续往北看，在我们的中药材电商中心，就是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的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不要着急。
0: 嗯哼，
1: 继续往北看，哎，非常的畅通，一直到我们的耀都大道稍微有些堵了。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嗯，
1: 也就是在我们的大地加油站附近哈，那边这个点儿一般是有点堵的。嗯，继续往北看，依旧是非常的畅通啊。
0: 嗯，
1: 非常好，
0: 找自己家在哪儿了吗
1: 对对对。同行的这个建安路呢，今天的这个通行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的。
0: 嗯，
1: 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建安路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是车辆有的增加，大家可以选择缓慢通行啊，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了。其他路段都是非常的良好，
0: 比较畅通的啊。
1: 嗯，我看一下今天我们老台那条路，哎，
0: 今天不多，
1: 有些就是建安路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建安路上目前呢车辆是有些增加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啊，不要着急，估计得需要两三个红绿灯才可以通过。
0: 这么长时间吗？
1: 你看挺车挺多的啊，就是在那个、
0: 哦、
1: 对，在国家税务总局门前，这是西向东吗？这是北向南，
0: 魏武小院，
1: 嗯
0: 啊，那一块啊，
1: 那其他的这个路段通行状态还是十分良好的。好，
0: 好，
1: 以上就是建安路和魏武大道的这个通行状况。
0: 真好，真不错啊，怪不得小朋友爱听呢，真是啊。好，来看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博菊路畅通到南万达不堵，市政府车少，光明路畅通啊。那大一手啊，那么立新路的西向东啊，南北双向都有增加，西大道只是这一个路段处有增加的情况，你可以其他路段处放心选择啊。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罗学院正西门整体来说比较畅通，养生大道车辆不多，到了紫苑路由南向北方向，文化小区西门有些排队，到了华府伊顿庄园西门，也就是到杜仲路这一块的话，由南向北方向一带到柴胡路南向北方向最多两个红绿灯，耀都路比较平稳，凤华小学新校区同乡路上南北双向有增加，韶华路红学中学门前东向西行驶时减速慢行，光明路比较畅通，文地路车少，立新路是北向南方向通行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减速慢行。还有再往北来看的话，到乔装万达都是比较畅通的啊。今天进出城，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从010县道开始出现排队情况，提醒大家呢，安全第一，一定谨记，不要着急，平稳驾驶啊。这个通行时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好了，
1: 好了，
0: 哎呦，
1: 好了，
0: 好
1: 啊。接着我们上半段聊，
0: 好好，
1: 刚刚上半段说小孩不能喝啤酒啊。 然后我们俩刚刚就聊一说，哎，就是有很多小孩会喝啤酒，
0: 嗯哼，
1: 特别的伤脑子。我就联想到我的脑子可能就是小时候伤的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舔那个筷子。
0: 嗯。对你来说造多大伤害呢？
1: 对，因为没考上北大和清华，我非常的受伤，这是我的梦想。
0: 啊，黑暗这样吗？
1: 小孩可以上网吗？上网吧？什么？谁说的？
0: 会被赶出来。
1: 不可以啊！
0: 哎，因为18岁之前肯定不能去上网吧嘛。
1: 是的。
0: 你以为那时候销售岗，那时候治安情况不好的时候，那些黑网吧。
1: 那多少年前了，对吧？
0: 也别去、嗯，一定不要去啊，好吧？因为我从来不去那儿上网啊。很早很早，家里自己就买了。开玩笑，开玩笑。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身边朋友没有玩的，没有玩的话，就好像就不会涉猎到这些东西。
1: 哦，是的，
0: 因为我们住宿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没有玩的，就大家都还是玩一些平常我们在校园里面的生活的一种玩法。
1: 嗯，
0: 以后你接触到其他东西的时候，我们最猖狂的就是去操场公园刀气，打台球。
1: 我还记得操场公园门口有一个网吧叫什么火烈鸟，
0: 那叫 KTV。
1: 哦，那是 KTV。
0: 哦，我知道了。
1: 哦，那不是
0: 家园零点。
1: 哦，是吗？
0: 两个网吧。
1: 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我怎么能想起来呢？
1: 因为你去过。
0: 我哥去过，知道吗？
1: 不是你，你看过，你陪同。
0: 我去了，我真去了，就是在我。
1: 但你没玩。
0: 我玩了，就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我陪他去，他那时候打了一个游戏，叫什么来？叫红警吗？还是什么？然后后来还玩一个叫游戏，叫什么？那个地下城与勇士吧，好像是啊，都地下城。就是那么叫嘛、嗯，然后我坐在旁边干什么？我在旁边看海绵宝宝。
1: 你还是个宝宝吗？
0: 不是个宝宝，但特爱看。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小学四五年级了。
1: 嗯、我小时候也爱看那个。
0: 这个特好玩，我就觉得。
1: 这个黄忠正说他五年级就上了。
0: 别上了，回来吧。
1: 不可以，不可以。
0: 不要带坏小朋友啊！
1: 对。
0: 现在大家自己家里都有台电脑吧？这个、上网、
1: 是的，
0: 上网我们那时候无非就是干什么聊天儿，申请了 QQ，
1: 打游戏吗？
0: 打游戏我不打，因为我对游戏就是那个 FPS 的游戏啊，
1: 没什么兴趣。其实
0: 我转着晕，
1: 哦，
0: 想吐，知道吗？
1: 就好像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打手游就会很晕，
0: 对，那会儿 CS
1: 盯着手机看啊
0: ，CF 就不行。
1: 嗯，
0: 后来呢，上了大学之后，英雄联盟开始火起来了嘛，那时候就开始玩。
1: 哎，是的。我那时候在上大学的课堂上啊，就是上一些小大课的那时候，
0: 嗯，
1: 然后全班同学就是组队，
0: 你就听鼠标是这样的，
1: 不是的，是刺激战场的那，噗噗噗，两个手是这样的，
0: 哦，这样的是吧？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手游端了啊，
1: 嗯，红警是单机的，策略性的，
0: 对，
1: 真不知道这个游戏。
0: 是，我看到玩就是用鼠标一拉一圈，然后一些建什么东西，
1: 啊，
0: 然后会有一些那么小人跑出来，嘣嘣嘣嘣，就那个。
1: 就我不太了解游戏啊，而且就是之前也不太关注这个。我知道最老的一个游戏就是张军经常玩的《梦幻西游》。
0: 哦，那个是，那是我大学的学长他玩那个，还要点卡什么的，
1: 对，还得费钱的啊。
0: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哎，咱不是聊吃的吗？我跟你说，又聊到游戏了。真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嗯，对，你看到有网友评论嘛，就是回复一下。
0: 哎，你说这个时候让我突然想起了，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啊上网，然后是大学时间的时候呢，学校门口有一个卖那个铁板豆腐的。
1: 啊，现在不也有很多吗？铁板豆腐。
0: 哎，他那个就特殊啊，说这个铁板豆腐就是大家意义上的铁板豆腐，肯定就是一块嘛，
1: 切碎了，切小块小块小块的。
0: 哦，是，也是那样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吃的时候呢，它就是临界于臭豆腐和不臭豆腐之间，
1: 嗯，
0: 然后呢煎得很焦，上面撒一层那个蒜葱末儿和一些其他的调料，
1: 就很
0: 好
1: 吃，
0: 特好吃，
1: 对对对对，是的，
0: 一串四个，然后呢5元3串，
1: 现在也有
0: 是吧？
1: 啊，
0: 是个白色的豆腐
1: 啊，对对对，
0: 你咱俩吃的是一样的东西，因为我在市区从来没见过他那种做法，
1: 在万达金街有我见过。
0: 是吗？
1: 嗯，你可以
0: 以后我得去尝试一下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只要是但凡就是出了网吧之后，我
1: 就会买一份。
0: 它还有一个比较贵的，
1: 嗯，
0: 4块钱一条的无头鱼。 买不起。
1: 哦，这没吃过，没见过。
0: 包酒才10块，吃条鱼10块啊。
1: 嗯。
0: 年过脏手说，臭与不臭之间那是啥？酸豆腐吗？
1: 不臭。
0: 就是，你说它
1: 正常的白豆腐。
0: 对，它是白豆腐。
1: 嗯、
0: 臭与不臭呢，是因为它撒上那些它那个调料之后，
1: 对，
0: 稍微有点味儿。
1: 嗯。
0: 那个味儿呢，它又不是臭。它可能是那个蒜末的那个味道，
1: 嗯，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为啥觉得好吃？因为在那个记忆点，你看你每次从网吧出来吃，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是快乐的，你是兴奋的。
0: 哦，对哈、啊，
1: 是吧？
0: 无头鱼4块钱一条，完吃的老香了。
1: 嗯，这什么？
0: 说
1: 还玩什么？
0: 音速劲舞团飞车，劲舞团我知道。
1: QQ 飞车吗
0: ？QQ 飞车我知道。
1: 嗯。
0: 现在小朋友都说老年人才用微信，我们都玩 QQ、啊、
1: 对，他们现在都玩 QQ，
0: 但我们的 QQ 打出来之后，
1: 而且现在小朋友发动态就是他们那个手机那个电话手机是吧、
0: 嗯、
1: 手机什么电话手表，对，电话手表、
0: 嗯、
1: 还可以发动态
0: 啊，
1: 还是不可以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带过那个，
1: 因为我看他们还发一些动态，然后发了个小达人一样，特别搞笑。
0: 哦，厉害厉害厉害。
1: 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说不吃才是放假啊，
0: 嗯，
1: 吃粥坏胃。哦，
0: 那是有那个胃基础疾病的一些，
1: 对，
0: 有些不能吃流食的。
1: 一般情况下不会啊，
0: 嗯，因为它含糖量高嘛。
1: 是的，但是粥呢，它又比较好消化。
0: 嗯，
1: 你比如说白粥、小米粥、南瓜粥、山药粥。
0: 对对对，
1: 这是小草发出来的、嗯、豆包的回答，说是。
0: 这个年货仓鼠可能没听明白，说他怎么聊着聊着又换了。其实我们一直没换，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你感觉吃什么东西是给胃放假啊？
1: 嗯，
0: 他说了没错，当年的万府的台北春 KTV 半夜才10块钱，
1: 好便宜啊！我弟说现在去网吧特贵
0: ，KTV
1: 哦 KTV
0: 比那贵多了，
1: 搞混了。现在去 KTV 也挺贵的，我假期的时候去了一次，然后小包一个小时。
0: 嗯，
1: 86还是88，而且还没有团购，它是晚上。
0: 我临最近一次上 KTV 的时候啊，
1: 嗯，
0: 最近上 KTV 是多少年前了？哎，不是多少年前，是上一次我和李涛。
1: 哦，李涛爱唱歌。
0: 和青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还有吴老师，我们几个一块儿，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去说找个 KTV， 我们去唱歌吧。那时候还有什么？还可以自主去带菜的，我们把那个菜打包了带。
1: 哎，现在不能自主带菜吗？现在可以啊。
0: 就是那个，他可以带酒带菜，自己都行。
1: 嗯，
0: 就那个就在这周边，好像是啊。
1: 对，
0: 不是涉嫌，不是给他打广告啊。
1: 还有那种边吃火锅边 KTV 的那个也挺好的，不过现在不干了那家。
0: 娄先生说
1: 最爱你哟。
0: 永年女主播为啥一直拖着脸？
1: 太沉了。
0: 拖着脸是一种习惯。
1: 我是这样，我刚刚这样的。
0: 她是忧郁女孩。
1: 你说没想到主持人也去卡拉 OK 啊！我跟你说，我特别高能量。我早上上了早间节目，然后下午出了那个口播，
0: 嗯，
1: 咱们俩还上了一期广播，
0: 嗯，
1: 然后我们晚上10点钟又去了 KTV。
0: 还行还行，咱俩这个活力是差不多的
1: 啊。你也是，而且特别高能量，别人都惊叹。你说，然后朋友们说啊，这点在哪？对对对，说。绝了，高能量人群。
0: 那怎么能累呢？就是就在那躲着坐着，他就缓了。只要我们俩不开口说话，就说明我们在恢复元气。
1: 对，在休息。
0: 就是笑，他也不浪费，知道吗？
1: 对。
0: 哎，
1: 没事，
0: 没事。
1: 你后面带一个这个。
0: 哦。
1: 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网友怎么说的啊？
0: 又刷到柯姐了啊！欢迎欢迎。
1: 嗯，欢迎欢迎。说。爱吃香菜和芥末啊，说喝6瓶白的，1瓶红的，一点醉意都没有。大家可以猜一下他喝的什么？6瓶娃哈哈，1瓶旺仔。
0: 你怕不是想得
1: 病啊？
0: 太多了，哪有这么喝了？报复性喝水呀，这是。
1: 但一般假如说我就是晚上出去吃了烧烤啊，或一些重口味的东西，我夜里面都会咳醒。
0: 我告诉你一点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不说其他的啊，就如果说你点了某些外卖量不大，
1: 嗯，
0: 但你吃完之后老是咳，
1: 就注意了，别点了。
0: 对就别点了啊，
1: 嗯，
0: 知道吗？啊，
1: 比如辣条。
0: 辣条那个还行。
1: 对，
0: 辣条只会刺激你一会儿，就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有些就不能啊，好吧。
1: 啊，来继续看我们的朋友怎么说。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吃什么给胃放假。
0: 对，来，这位朋友说，清清淡淡，软软糯糯，白米配小菜啊，不用重油重盐，温温一度一碗下肚啊，不撑不胀，胃瞬间就放松了，感觉就放长假了嘛。
1: 嗯，
0: 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呢，因为这个人喜欢吃米。
1: 哦，所以你喝米粥的时候也很舒服。
0: 对，喝米粥比较舒服。
1: 嗯，
0: 如果说我那天确实不舒服，我就会把米多煮一会儿，把它的这个粥的水呢，给它煮的稍微少点儿。
1: 哦。
0: 然后呢，就配那个小菜，配什么呢？就
1: 稀稀糊糊的那种
0: 小榨菜。
1: 啊、
0: 哦。小老板，
1: 你这又健康又不健康
0: 啊！
1: 边喝粥还要就榨菜，
0: 你吃不下去。
1: 就比较南方的早餐吃法了，对吧？他们还会把榨菜放在自己的粥里面。
0: 我那个时候觉得呀、啊，我真的是，我小时候就觉得啊，我这一辈子我能早上吃个粥，白米粥，特别倍儿香的那种白米粥。
1: 我吃过。
0: 然后用一盘小菜，
1: 嗯，
0: 然后再用一个油条，把油条这个扎进那个碗里，
1: 浸润在里面，
0: 就浸润把油条拔出来，然后开始啃油条，油条里面又有
1: 米，好好吃啊，
0: 又有米香，又有那种粥的味道，嗯、还有小菜，可以再来点咸的，然后入味里面，我就觉得特幸福。嗯，
1: 我这个人不，我这个人就是早餐的欲望特别强。我油条里面还要加鸡蛋，
0: 是吗？
1: 对。抖音上、啊、有朋友问啊，就是说想问一下，亳州羊蹄真的好吃吗？就是羊蹄子，
0: 嗯，
1: 真的好吃吗？我觉得挺好吃的。
0: 小哥啊，你这个羊蹄儿这个很好吃的。
1: 但是千人千味啊，就是咱们本地人都觉得挺好吃的。嗯、就比如说我一个女生，我不爱吃那种肥肉啊。就是我吃羊蹄的时候，就软软糯糯的，特好吃，而且又够味儿。
0: 对，你都来十五年了，没尝试过吗？
1: 小蛮子，你都变成老蛮子了，还没吃。
0: 这咱亳州这个，
1: 你可以尝试一下，其实挺好吃的。
0: 嗯
1: 嗯，
0: 血糖高了不能干油腻那个吃法
1: 啊，的确是啊，就血糖高的时候，就是煮粥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尽量少喝点粥。
0: 哦，还、嗯、有这个想法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板面馆都有羊蹄儿。
1: 嗯，
0: 大部分啊。几乎是百分之百了都，
1: 对，反正就是千万你告诉他你要吃比较鲜的那种，
0: 嗯，
1: 就比较老的不太好吃。
0: 对，就是哪家生意好，你去那一家的，
1: 嗯，
0: 因为他的羊蹄儿是一直在供应的嘛。
1: 我都能吃两个。
0: 对，小时候吃羊蹄儿吃闷了嘛，吃七个，还是小羊蹄儿，然后呢吃了三个鸡蛋。
1: 你都不怕你的脚变成羊蹄儿？
0: 不怕不怕，那时候怕什么？啥也不怕啊。
1: 来下一个啊，说，他用是热乎乎的蔬菜豆腐汤啊，清淡鲜爽，全是素菜，少油，没荤腥，喝完整个人通透，胃也瞬间卸下了负担，像彻底放空休息了。哎，的确是，我也觉得。
0: 嗯，你那个蔬菜豆腐汤，
1: 好减肥啊。
0: 对。我妻子前两天在家里做饭吧，给我做了一个汤，就是那个用鸡蛋和黄瓜、
1: 嗯、
0: 然后直接用紫菜搞点虾米，
1: 好喝吧？
0: 对，很好喝、嗯、很清凉，那个就感觉你喝的时候就特别舒服。
1: 嗯，
0: 你再配个米饭
1: 就比较简单嘛。
0: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别按我这个坏习惯来。
1: 怎么了？
0: 我喜欢吃那个汤泡饭。
1: 哦，
0: 就是汤泡饭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汤、啊、
1: 我对象也是
0: 那个汤啊，它不是那种汤，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肉汤、油汤类似的，
1: 嗯，
0: 我喜欢用茶。
1: 你用茶泡？
0: 对，就绿茶的茶。
1: 哦，
0: 红茶不行，只能用绿茶，然后用绿茶泡，用开水泡
1: 啊，
0: 就或者说用清汤泡，这就很少一点点。
1: 你的胃口，你的这个口味怎么这么
0: 奇怪是吧？
1: 对。
0: 但我每次就比如说我去吃烧烤的时候，如果说去吃烧烤、去吃烤肉，他们有这个米饭的话，
1: 嗯。
0: 比如说我妻子特别喜欢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一个砂锅，
1: 嗯嗯嗯，
0: 那个叫什么来着，砂锅里面有什么，有茄子呀，有类似的这些东西拌一拌的。
1: 哎，我帮你看了一下啊、
0: 嗯、
1: 你这个茶叶水泡饭啊，
0: 嗯，
1: 它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吃法。
0: 是吗？
1: 是江南皖北。
0: 江南皖北，你看。
1: 对，然后清淡解腻，下饭快。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特别解腻，
1: 而且它有好处的啊，解油腻，助消化
0: 啊，
1: 就吃荤菜的时候配这个茶泡饭特别爽口。
0: 啊、就是、
1: 哎，是不是正中你的、
0: 啊就是这个感觉，
1: 对吧？比白开水泡饭稍微有茶香，不寡淡。
0: 对对对对对，它很有那种茶香的味道。
1: 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比如夏天吃的这个茶泡饭还可以解暑开胃。
0: 咱就说吧，咱在吃这方面有点权威啊、
1: 嗯、
0: 是吧，
1: 但有点不好的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说说说说
1: 我还是得说，
0: 得说一定得说，有好就有坏，
1: 伤脾胃。
0: 哎，我的脾胃都是这上回了。
1: 对，他说不能细嚼，直接吞咽会加胃负担，长期吃容易胃痛、反酸、胃炎。
0: 哦、偶尔吃一次，
1: 对，可以偶尔吃，而且小孩尽量少吃。
0: 嗯，
1: 营养这个吸收不太行。
0: 嗯，
1: 而且呢，还会就里面有含茶量嘛，睡不好。
0: 这是茶叶水，他说茶叶用水泡几遍，凉调一下也不错啊。
1: 啊、哦，直接吃茶嚼茶叶。
0: 我是吃茶叶的，就这个绿茶，就有的时候喝到嘴里面了，我就不会吐了嘛，就不会啐茶叶沫了、
1: 嗯，
0: 然后就直接嚼嚼就咽了。
1: 我们家就比如说你吃完蒜之后说啊，吃嚼几个茶叶去味儿，去蒜味儿。
0: 嗯，有这种说法。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嚼茶叶，有红茶也能嚼，绿茶也能嚼，嚼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
1: 但是说，比如说绿茶嚼起来有点涩啊。
0: 啊，是有点，是有点。
1: 是吧？然后红茶、普洱也都能嚼。还挺好的、
0: 嗯、
1: 就是老粗茶不太建议嚼，
0: 对对，黑茶
1: 嚼不动，
0: 对对对，
1: 嚼不动，嗯，
0: 个人，
1: 嗯，
0: 好，这个朋友读啊，爱吃香就是深夜的酒伤透他，在喝清晨的粥，那个时候胃最舒服了。
1: 我一般都喜欢来一碗泡面，我一般我搞得我很行一样，
0: 很爱喝酒似的，是
1: 的。但我记忆里面都是这样的。
0: 以后多做节目，争取把你家这个你和你弟弟还有你对象的酒量练上去。你对象酒量怎么样？
1: 能喝我们全家。
0: 哦，那还行，那还行。
1: 但是因为我们全家太弱了呀。
0: 对对对对，我就是我吗？我你知道我坐在我妻子那家里面，我说再不喝多了，我找那一个假座。
1: 对。一粒晨说问一下哪里有卖这个糯米藕的，不是就在那个商之都门口炒米线门口。一个老奶奶，糯米藕，
0: 糯米，
1: 对，
0: 好，
1: 可以尝一下，就是有点微甜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挺好吃的。
0: 行行行啊，哎，该说到哪儿来着？我突然想到一个，就给忘了。你看这记忆力真不好。
1: 喝酒，
0: 喝酒是喝酒嘛？
1: 嗯，不是说亳州的麻雀都能喝二两吗？那是古井的麻雀吧？
0: 麻雀是能喝二两，但它呢？
1: 我是鱼。
0: 对。就不能，他有的时候老渴，知道吗？
1: 喝这个，
0: 对，就喝那个就行了、
1: 嗯。
0: 你那是水还是什么？纯水吗？
1: 水，
0: 这么高级吗？都
1: 杯子忘带了。
0: 不就是麻雀吗？
1: 对，古井的麻雀能喝二两。
0: 世界药期，你想打世界药都是吧？
1: 心
0: 有
1: 山
0: 海，
1: 怎么觉得是那个小海星呢？
0: 心有山海，你好，我叫郭泰明安啊，好吧，这名字很霸气吧？
1: 对，
0: 古井的麻雀啊，古井确实产酒的地方比较多啊。
1: 对，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俗语。
0: 嗯
1: 嗯，
0: 古井的麻雀都能喝二两。
1: 嗯，
0: 世界药都养生亳州。
1: 哎，对，
0: 欢迎您。搞得我们俩像主持活动似的。好，这朋友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给胃放。
1: 哎，这个小海星是男生哎。
0: 是男生是吗？
1: 嗯。
0: 哦。
1: 男粉啊，你刚说啥？
0: 哎呦，没事，
1: 打断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说嘛，就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啊。打断了谁的腿都被打断了。
1: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0: 嗯。
1: 啊，前两天就是明星那个音乐会嘛。
0: 嗯。
1: 在我们百草园，人特多。
0: 我那天去了，那天、那个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啊，我刚好在那个沙滩上。你看我拍那视频没有？
1: 没有。
0: 那开心的时候就在沙滩上面嗨，就那个。
1: 没有，我马上看一下。
0: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我忍不住要给你分享。
1: 好。
0: 古井没有，古井那没有满月的小孩能混俩啊。你去边去认识。
1: 你这更夸张了。
0: 你好，心有山海啊。
1: 嗯。
0: 哎。那天我去的时候刚好他在门口，那个时候已经开直播了，说他进门了，四点多的时候、
1: 哦、
0: 我就在沙滩上在那儿玩呢、
1: 嗯、没去喝两杯。
0: 怎么喝？喝什么？和谁喝？谁和我喝？我和谁喝？
1: 这个小土豆在群里面分享的什么说读毛选，不要把自己放在任何人的对立面、
0: 嗯、
1: 也不要在任何一段关系里去花力气对抗，学会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策略。
0: 怎么了？
1: 这太有深度了吧？
0: 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啊、
0: 哦！内蒙古人向亳州人民问好，欢迎来到内蒙古做客游玩，牛羊肉管饱，早啊！
1: 哇，我太想去了，我想吃烤全羊。
0: 啊，那我不会啊，这呼麦啊。
1: 就是我在咱们家这边，就是不知道哪家比较好吃，那种烤全羊，感觉特别有食欲，
0: 嗯，
1: 特别幸福。
0: 我记得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嘎玛，他跟我说过，他说他有的时候有些这个内蒙古的朋友们早上的时候就直接就会有一些，喝点早酒类似的，度数比较高的。那是不是这件事我有待求证啊？心有山海，有没有地区是这种情况？就早上会喝一些高度的白酒，就是50多度那时候，挺高了啊。
1: 就北方那边了，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对，6、7、8月份来正好。早点烧麦好吃啊，早点烧麦啊，是的，不都牛羊肉烧麦吗？我前两天刚买的，
1: 贼香
0: 啊！前两天还和那胡子哥说那个烧麦亳州买不着来着，我们那次
1: 从网上买了，
0: 嗯，买了后来我自己回去蒸嘛，蒸的时候就感觉吃的时候没那时候解恨。
1: 那心有山海应该最近来过我们这边，
0: 来了吧？
1: 对吧？
0: 您来了没有？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搜到亳州广播电视台的啊。
1: 嗯。
0: 戈壁的炉就能喝到酒，对，山东喝的操鲜。
1: 咱们家也可以啊，就爱喝酒的人真的会有早酒这个习惯。
0: 狗肉汤、香肉汤那块儿。
1: 哦，山海说这个有喝的，上班族早上不敢喝。
0: 对，
1: 这个的确。
0: 下班族有的时候也不敢喝，知道吗？好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时候啊，确实是这个时间太短。
1: 嗯，
0: 期待明天和后天吧，好不好？
1: 对。
0: 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呢，只能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的5:30，我们准时相约悦动全程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哥，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啊。

0: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让我们伴着初夏的晚风，一同走进节气里的亳州，说说立夏。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当春天的最后一丝余温散去，夏天便踏着楼郭的鸣唱，伴着蚯蚓的破土，悄然来到皖北大地。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端。于亳州而言，这一日不只是时序的更替，更是芍药满城、药香漫野的温柔序章。亳州的立夏总与芍花紧紧相依。谷雨看牡丹，立夏赏芍花。作为中华药都，芍药是亳州最深情的名片。相传华佗曾在此种下第一株芍药，此后千年，芍花变成了药都的底色。立夏前后，郭河两岸药田之上，万亩芍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层层叠叠，像极了春天的谢幕礼，更像是夏日最温柔的邀请函。风一吹，花瓣轻摇，药香浮动，整个亳州都浸在这清润的花香里，连夜色都带着几分甜润。立夏的习俗在亳州也藏着独有的药都韵味。立夏清晨，母亲会早早煮好立夏蛋，茶叶与胡桃壳慢火熬煮，蛋壳染成温润的红，满院飘香，再用彩绳编成精巧的丝网兜，把蛋装进去挂在孩子胸前。老话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下。那一枚温热的蛋是长辈最朴实的祝愿。街巷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斗蛋，肩对肩，尾撞尾，蛋壳不破者为胜，笑声伴着蛋香，是亳州初夏最生动的模样。作为药都，亳州的立夏饮食更藏着养生。

智慧。天气渐热，暑气初生，亳州人讲究清心养神，健脾祛湿。除了立夏蛋，很多朋友会煮上一锅五色立夏饭，赤豆、黄豆、绿豆、青豆、黑豆与白米同蒸，五色对应五行，寓意五谷丰登，身体安康。更少不了一碗芍花鸡，以本地芍药与土鸡漫煨，汤鲜味浓，益气养阴，是华祖故里传下的养生古方，一口下去温润滋补，安然度夏。立夏三候：一候蝼蝈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亳州的乡野田间，此刻正是一派生机盎然，麦田里麦穗扬花灌浆，饱满待收，药农们正忙着打理白芍、牡丹、菊花。立夏看夏，此时的辛勤劳作正孕育着秋日的丰收，锅河水波荡漾，岸边草木葱郁，万物在夏日的阳光里肆意生长，处处都是蓬勃向上的力量。春去夏来，时节如流，立夏是告别，也是启程，是收敛，更是生长。就像亳州的芍花在春日默默蓄力，于初夏热烈绽放，愿你我在这个立夏也如亳州芍花一般，心怀暖阳，温柔而坚定。愿我们在渐长的夏日里养一颗清净心，守一份安康态，不负时光，不负生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9: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呢，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呢，是城市里穿梭不停的忙碌身影，也是服务民生、保障运转的重要力量。桥城区以万众一心工程为抓手，聚焦新就业群体居住、生活、发展等实际需求，打造暖心公寓，完善便民服务。目前呢，已经建成了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10: 家住桥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的李东明是一位快递员。他说，前几年自己频繁搬家，房租偏高，不仅耗费时间精力，也难以安心工作，稳定生活。
11: 之前来这个2、3年都得搬家4、5回，反正都是第一费时间，然后费人力，而且再加上都是说工作上也不方便，都是没有更多时间去好好的去工作去干活。
10: 和李东明一样，住房问题是不少快递员、外卖小哥的烦心事儿。针对这一痛点，我是在桥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建设了暖心公寓，统筹公租房资源，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稳定、实惠、便捷的居住选择，切实破解他们租房难、住房贵的难题。住进公租房后，快递员李东明不仅告别了频繁搬家的困扰，还能安心布置自己的小家，生活更有奔头，工作也更有干劲。
11: 跟你之前不一样了，你要白人还是白人呢？人家不愿意，是吧？还是更安心了，确实更稳定了。房子能便宜个几千块钱，现在都是挺好的感觉。
10: 除了解决安居问题，社区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打造集休息、服务、关爱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全方位满足新就业群体的日常所需。
12: 平时不忙的时候，我就会过来这里，可以喝水、充电，或者是看看书、休息休息。更重要的是生活上，比如说看病就医了，或者是技能提升了，社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服务，让我感觉到在这个社区里，特别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10: 桥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努力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空间，服务对象包括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同时覆盖全体居民。
13: 给大家免费提供充电、热饭、饮水、休息、阅读、打印、医保办理、政策宣讲、健康诊疗，还有志愿者服务积分兑换等服务。我们把这些服务做到家门口，就是想让北漠的小哥有一个能歇脚的地方，让老人办事更加方便，让居民生活更加舒心，用小空间传递大温暖。
10: 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桥城区持续推进万众一心工程，建成200余个暖心驿站、73个友好场景、挂牌140余处友好商家，常态化开展集体庆生、健康义诊等关爱活动。 同时，联动多部门搭建就业平台，开展专场招聘，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实现安居与乐业双向发力。同时搭建新联心志愿服务平台，组建12支药都小哥志愿服务队，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
14: 我们依托社区平台企业开办了6个暖心学院，常态化提供技能培训、政策解读等课程，持续推动关心关爱服务走实。通过意念软件同步发力，短期长期统筹兼顾，真正让新就业群体住得安心、干得舒心、融入尽心。
9: 4月29号，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召开，妇幼健康筛查作为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项目，成为了现场的焦点。针对筛查内容、最新进展等问题，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做出了详细回应。
10: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邓华介绍，我市始终将妇幼健康保障放在民生工作重要位置，持续多年推进免费筛查项目，通过明确服务对象、规范流程标准、优化服务网点等举措，让健康保障覆盖更多妇女儿童。妇幼健康筛查主要包括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和新生儿残疾免费筛查两大板块。
15: 通过政府投入与财政补助，为符合条件的人群提供免费筛查，切实减轻群众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负担，确保健康服务覆盖最需要的人群，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也是健康博主建设的重要内涵。二是强化预防优先，守护妇幼健康，宫颈癌、乳腺癌以及部分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障碍，通过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可有效地控制疾病发展，显著提升治愈率和生存质量，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比如早期的宫颈癌，这个治愈率超过了90%。某些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如果及早的进行干预，患儿可以正常的成长。
10: 项目实施过程有助于健全全市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借助广泛筛查，可更精准掌握妇女儿童健康状况，为制定科学卫生政策提供支撑，最终推动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全面提升，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15: 经过持续推进，我市妇幼健康筛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26年1月至3月，全市共完成宫颈癌筛查38504人，乳腺癌筛查14526人，完成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6477人，完成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6483人。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服务，优化流程，努力为每一位适龄妇女儿、新生儿提供健康保障。
9: 4月份是第35个全国税收宣传月。贵阳县税务部门围绕税收法治公平这一主题，组织业务骨干上门走访，助力企业合规经营、诚信纳税。
10: 在贵阳县的一家生产企业内，税务工作人员走进车间与办公一线，围绕企业六税两费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纳税信用管理等政策开展面对面解读，为企业量身打造个性化税费优惠政策清单，确保各项惠民利企政策落到实处。
16: 工作人员讲得很实在、很清晰，不仅给我们解读了能享受的税费政策，还重点提醒了生产经营中的涉税风险点。这种政策加风险的双重指导，让我们享受政策更安心，合规经营更有底。
10: 税收宣传月期间，贵阳县税务部门还结合县域内产业发展实际，梳理企业普遍关注的政策需求与办税难点，提供靶向宣传导向，真正做到送政策、听诉求、解难题。
17: 我们持续聚焦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发展需求，为辖区内企业精准画像，通过优化办税缴费服务、深化政策找人、落实落细各项税费政策，引导企业增强合规经营和风险防范意识，为企业成长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9: 咱亳州呢，作为华夏九城，大大小小的酒类企业有几百家，为了切实整治规范酒类行业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前几天市市场监管局专门把全市的白酒企业召集到一起，开了一场集中约谈及警示教育会，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看一看。
18: 全市近200家白酒企业将会在这里接受警示教育，被集中约谈。白酒及保健酒是我市的传统支柱产业，那么今天在这里就是要敲重点、画红线，推动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10: 会议现场全市198家获证酒类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生产负责人现场签署酒类生产企业食品安全承诺书，郑重承诺严守法律底线，杜绝制假售假，规范生产工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9: 承诺书既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企业长远发展负责。回去后我们将立即组织全员学习，把承诺落实到每一批产品中。
10: 随后现场播放了酒类行业警示教育片，视频真实曝光了酒类生产环节常见的违法乱象，有违规使用非法添加剂、劣质酒精勾兑酒水、伪造年份老酒、商标侵权造假、仿冒名牌酒水等典型问题。一个个活生生的反面案例给在场的企业负责人敲响了警钟，让在场企业负责人深受警醒，深刻反思。
20: 这既是一次警示教育，更是一场贴心的服务之道，让我们对合规生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开展全面自查自纠，严格把控原酒、包装材料等关键环节，用行动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0: 这次会议既是一次思想上的提醒，也是一轮行业整治的动员。接下来是市场监管局将坚持监管与服务两手抓，一方面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抽检和检查力度，另一方面搭建常态化的沟通平台，给企业送政策、教技术，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通过政企同心，双向发力，让亳州的酒类产业走得更规范、更有品牌力。
21: 我们通过今天的这种会议的方式，培训、约谈，让企业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让我们消费者放心消费。
2: 记者从亳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了解到，5月9日，我市将迎来两场国家级健身气功盛事。当天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将在市体育馆东广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健身气功高手将齐聚亳州，角逐五禽戏普及功法、竞赛功法以及校园五禽戏等多个项目的荣誉。下午，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暨国家级校园五禽戏精品教学视频全国推广首发式将在同一地点举行，现场将首播校园五禽戏精品教学宣传片，并开展八段锦校园五禽戏专场展示。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5月1日起施行，明确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对授权底线、确定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方面进行规范和要求。市公安局发布招聘公告，计划招聘留置看护警务辅助人员54名，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6日9点至5月10日17点，逾期不予补报。报名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网站为亳州市公安局官网、安徽公共招聘网亳州站网上报名系统，详情可以登录官网进行查看。咨询电话0558-5233-021是公安局，0558-5132-618是人社局，监督电话0558-5233-188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
10: 致敬劳动者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种粮大户，体验新农人劳动的一天。
22: 这操作很费劲呢？
23: 不费劲，现在都是很智能，你规划好的航线，按照它的航线，你就不需要咋去操作。
10: 高考历史如何复习抓重点，燕子跑高考今天请专业老师来指导。
24: 首先抓高频专题，吃透阶段特征，古代史抓制度善变、国家治理主流思想，近现代史盯救亡图存、中国式革命道路。
2: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2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2: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2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2: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
0: 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须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2: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9: 欢迎回来。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呢，各行各业的一线劳动者默默坚守，辛勤奉献。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种植大户刘芷，常年扎根田间生产一线，依靠科学种田，用朴素的劳动坚守，展现新时代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
2: 在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大片麦田里，小麦苗株长势良好。田间上空，植保无人机匀速为小麦喷洒防空药剂。操控无人机完成全套飞防作业的，正是本地金国种粮大户刘芷。
1: 这操作可费劲呢？
23: 也不费劲，现在都是很智能。你规划好的航线，按照它的航线，你就不需要咋去操作，按照它的提示点击就行了。
2: 刘芷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无人机实操技术，熟练掌握了飞防技能后，让农田管护更加高效便捷。
23: 现在正是小麦七穗秧花的时候，治霉病防控也不管耽误。你像以前大面积麦田全靠人工喷药、拖拉机进地还压麦，还费时间又费人工，药剂喷洒还不均匀。现在我自己会开无人机了，每天作业面积都能达到好几百亩，效率比人工高出十几倍。一次作业就能完成防病、防早衰、防干热风，省事又省心。
2: 结束一片麦田的无人机飞防作业，刘芷收好设备，走进田间，查看小麦的生长状态。
23: 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看今年这个麦穗子真大，干净度真不错，你像我们这一块这个西北亩，全部都是，政府的整的那个高标准农田。让我们农委也不定期的来给我们指导。
2: 多年来，刘芷专心粮食种植，主动学习新型农业技术，把科学管理、智能设备常态化运用到小麦田管中。
23: 保障粮食安全也是我们种粮农民的本分。种地既要吃苦耐劳、踏实能干，更要主动学技术、用科技。现在政策扶持科技兴农，现代化农机设备越来越普及了。我们种地的地契也足了，既能收好耕地、种好庄稼、保住口粮，还能稳定增加家庭收入，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2: 一年四季，春耕夏管，秋收冬藏，刘芷一步步从传统农户转变为懂技术、善经营的现代化新农人。
23: 劳动节对于我们农民来说，也就是坚守田间，不停劳作，用心管好麦田，依靠勤劳和科技夺取全年的粮食丰收，最是有意义的劳动。
9: 高考倒计时，历史复习抓不住重点。今天的燕子跑高考就请来了高三历史老师，教给学生实用的冲刺方法。
10: 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历史复习呢也到了关键的提分期。针对安徽自主命题特点，历史教师呢梳理了核心备考方向，帮大家精准发力，少走弯路。
24: 首先抓高频专题，吃透阶段特征。古代史抓制度善变、国家治理、主流思想；近现代史盯救亡图存、中国式革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强化无史复习。世界史侧重文明互鉴、世界格局变化，需特别关注三次科技革命蕴含的规律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专题复习时也要注意通史的阶段特征，比如周秦、唐宋、明清之变、近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及改革开放前后，这些转型期的特征都是高考的高频考点。
10: 专题复习到位之后呢，真题训练、热点结合、心态调整，这三点缺一不可。
24: 其次要吃透真题规律，重点做安徽二四二五年真题，搭配全国新课标卷和其他省份优质自命题，摸清出题的设问逻辑，要紧扣时代热点，结合周年大事，紧扣科技创新、大国关系、全球化等时代热点，
9: 用历史视角分析现实问题，做到以史鉴今。
10: 最后，心态是冲刺阶段的关键底牌，直接影响考场的发挥。
9: 要调整好心态，把每次模考当高考，平时全力以赴，高考才能从容应对。答题时史论结合，分点作答，遇到难题别纠结，认真审题，把会的分都拿到，肯定能考好。
10: 在亳州北关白布大街有一家百年老字号紫阳斋，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依然坚守传统工艺，腌制出老亳州人割舍不断的家乡味道。昔日亳州老街鼎盛时期，白布大街作为北关商业核心，商贾云集，市井繁华。紫阳斋凭借地道工艺与上乘品质，成为了声名远扬的老字号。其酱菜不仅深受本地百姓喜爱，更依托郭河航运远销周边省市，成为当年亳州一张响亮的美食名片。
3: 我到四五岁五六岁都在这个天安大街上打醋，搁这到小时候这是唯一的一个酱菜子，这是个多少多远都在上这来。我现在还在河北来，我也上这来买，买点咸菜了，那买点酱花肉，买点酱油醋了，啥都上那儿来买，靠这家式家伙都是老味道。
10: 紫阳斋酱菜品类丰富，腐乳、酱瓜、酱花生仁、八宝菜、五香大头菜等数十种风味各具特色，其中五香大头菜与甜酱瓜更是招牌中的招牌。随着时代发展，郭河航运日渐衰落，城市重心转移，亳州老街一度归于沉寂，紫阳斋也面临着生存考验。但一代代传承人始终坚守初心，坚持手工制作，恪守传统工艺，拒绝机械化速成。
4: 我们的这个酱菜好吃吧，那就是因为是传统的手艺，东西人家也就是说花的家事，东西是咱亲手做的，所以说呢，人家认可咱。
10: 赵学芳始终坚持每一道工序都容不得半点马虎，腌制大头菜需鲜菜清洗，切块均匀，定时腌制，每日多次翻动，保证盐分充分渗透。发酵环节严格把控温度与湿度，只为守住稳定地道的风味。
4: 我们的那个酱瓜呀，这个叫五香大头菜呀，都是给我们原地给人定的过吧，都是达到我们要求了，可以收了啊。因为咱们收的东西嘛，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所以说咱做出来呢也比较有味道，也好吃。
10: 近年来，随着亳州北关历史街区保护修缮与文旅融合不断推进，老街重焕生机，紫阳斋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老街，品尝百年酱菜，感受亳州传统美食文化的魅力。
5: 但是咱们的这个酱菜呢，也走遍了这个全国各地，像深圳、香港，这个那个广州、广东，有时候呢，我们都是给他们往外寄。
9: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看亳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武器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8: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8: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8: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
15: 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电信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宽带办理以及电信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分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电信公司副总经理蓝天，欢迎蓝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亳州电信蓝天，欢迎大家。
0: 好，也欢迎蓝总。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全渠道运营中心刘燕、云网运营中心邝富义、销售部马苏、课业中心张玉莲，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分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宽带办理以及电信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投诉。那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进入今天正风航分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分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哈，他说有残疾证办理宽带有优惠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残疾证办理宽带有没有优惠呢？好，我们有请刘燕，刘经理。
4: 啊，是这样的哈，我们对于这个，特殊群体哈，然后我们是有一些优惠的，但是这位这个网友朋友可能提出的是办理宽带是吧？目前哈我们推出的优惠呢是，主要是这个手机卡方面的，可能有这个爱心卡，有语音版的和流量版的，然后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可选包业务，助餐可选包，但是关于宽带

0: 贷类的业务呢，可能暂时还没有特殊的一些场景啊。不过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朋友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根据需求看能不能在合理范围内帮他解决他的问题吧。
1: 好的，这位网友朋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能听到吗？
1: 哎，可以听到。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是这样的，我是那个干电商的。
1: 嗯。
2: 平时主要在抖音上干一些什么法拍的直播啥之类的，但是呢，最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那个经常发现网络会掉线，我想问问这是咋啥情况？
1: 网络会掉线吗？
2: 对对对，在直播的时候经常会播着播着就掉了。
1: 好，有请马苏马经理。
3: 好，这位观众大家你早上好。这个造成这个直播卡顿呢，我们这个掉线的原因可能有判断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直播过程中的这个偶尔掉线呢，就是这个是由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家里边使的原来那个组成号叫这个设备就是广报，每隔十二个小时呢就是自动这个重新拨号，导致这个动态这个 IP 地址这个变更引起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直播过程中你这个主播从这个直播间呢走到展厅过程中会出现这个卡顿或者掉线，这是由于目前我们这个 WiFi 设备呢没有对这个信号漫游呢进行保障，设备这个切换硬切换导致的这一块。第三块就是可能判断就是主播可能会用手机和单反加上那个电脑呢同时向那个平台去推流这一块，导致卡顿。这是由于这个电脑推流呢这个更高清，就是你使这个上行流量呢可能需求更高，这个一条网络的上行这个宽带呢无法同时满足你这个手机和电脑的一个推流。针对以上这几个问题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建议的方案进行优化。第一块就是针对这个电脑和手机这个同时推流的这一块，我们这个广播设备呢重新这个拨号这个 IP 地址变化呢导致掉线的问题，我们建议是采用这个两条宽带这个线路呢同时接入，就是以主一备网这一块，同时一条是采用这个固定 IP 地址，这个上行这个带宽是以100兆上行，另一条呢作为你这个直播的一个备用，即我们工作人员使用。第二个就是针对这个主播从直播间到展厅你这个走动直播不掉线的诉求呢，我们现在中国电信也推出这个全网阻网，就是可以采用我们这个 FTTR-B 这个使用，可以切换你这个无线覆盖。同意我们就是这个切换，就是这个切换时长呢就是小于这个50毫秒，就是可以实现你这个全网阻网的一个无线覆盖的这个无缝漫游的这个使用。这位观众大概是这个情况。
2: 那您说的这种设备得多少钱一个月？
3: 这个是吧？这个，如果您是这个个拨的话，就是可以办理这个我们这个有了一个 FTTR-B 套餐。这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对您的这个网络你比较有保障。我们下行你这个网速有连线兆，上行是70兆。如果您是这个直播团队的情况下，你也可以这个考虑办理我们这个699块钱每月这个互联网转线。互联网转线就是我们这个 IP 地址是固定的，这个上行呢是100兆。而且我们是有的是7x24小时的一个金牌服务，就是后续呢根本就不必担心这个担心这个网络出现问题以后这个腿尾扯皮啊，包括就是你判断不清这个哪些故障，就是导致你这个耗费你精力这些小时，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这个精力时间就是呈现到这个你的直播这个直播上去。如果你感兴趣这块，我们这个就近的营业厅都可以去咨询去办理。这位观众，
2: 199是吧？
3: 对，一个月199，对。
2: 管好，我知道了。回头这个附近的营业厅都管去办是吧？
3: 对，是的，都可以去咨询办理。
2: 好，我知道了。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一位人生璀璨这位网友说，根本听不懂，太专业了。刚才马经理介绍到的一些专业名词哈，可能是对于直播电商来说，您这样，马经理。您用大家能听懂的这个语言再给网友来介绍一下，它这个网速不达标或者说是宽带掉线，它到底由什么原因，咱们通俗易懂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3: 你的就是网速掉线这个情况这一块，

0: 就是可能就是你长时间把这个你的广播呀、路由器啊这一块儿，你可能用着用着就是一直，可特别是在夏天那一块儿，可能掉线这个概率比较大。
1: 嗯，
0: 这块就是你那个设备你一直长时间运行这一块儿，它可能这个假如这个散热啊这一块儿，或者是你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因为我们放在都多媒体响铃板这一块儿，它可能就会引起掉线这个东西。
1: 嗯，
0: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假如这个到晚上这个广播器时候上网。就是这个上网这一块呢，因为它要分流这个网速，它可能就是假如你的网速这个上行比较慢呀，这一块也会引起这一些网速的这个你使用感知不好的一些情况。
1: 嗯，就设备多的话也可能会
0: 影响。对，设备多，就是你可以同时，假如你可能你这个需求比较大，假如我在家里边这个无线网连的比较多，或者我设备也比较老旧了，有路由器，因为原来有好多都是一些比较老的这个设备路由器了，哎，没更换这个最新的这个。WiFi 六呀，包括我们还有这个 FTTR 的设备这一块儿，现在我们针对这个直播用户啊这一块儿，就是高需求网速的，我们推的是 FTTR-B。这个 FTTR-B 就针对于就是原来就是我们使用路由器，我们后来升级的 FTTR 这一块的家庭用的，就是你的对网速的需求呢，如果需求更高，你可以升级到这个 FTTR-B 上。它其实这个 FTTR-B 也就是一套设备这个名次这一块儿。
1: 嗯啊，行，嗯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说，叫俺家的电线杆挪走吧。您是遇到具体什么问题了？是家门口有电线杆吗？是电信公司的电线杆吗？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啊，到时候您说一下具体情况，看是不是属于电信公司，看是不是需要帮您这个挪走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还有网友说，全光组网怎么办理啊？全光组网怎么办理？全光组网是不是刚才马经理介绍的 FTTR？
0: 对，是的。
1: 啊，马经理，
0: 嗯，就是这个全光组网你怎么办理这一块？就是我们针对这一块，就是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就这位观众，到时候你使用我们这一块，如果是我们电信这些存量用户这一块，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的营业厅，直接假装办理。我们针对这些老用户呢，也有推出了一些这个优惠政策，就是根据我们这些消费啊，包括你的上网时差呀、等等这一块，我们推出大概有20块钱一个月假装，也有30块钱一个假装，就是根据你这个需求这一块。就是根据这个你的套餐情况呀，包括在网时长，就是你入网的这个时间都可以。这是我们针对我们的存量用户，就是新用户呢，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的这个营业厅，包括如果方便留电话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联系这个，就是我们下线维护呢，安排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这位观众呢去联系。就是我们也推出了几档这个针对这个全网组网的一个套餐这一块。如果方便情况下，我们安排线下叫工作人员联系也可以。
1: 嗯，这个套餐最低的套餐是多少？
0: 最低套餐我们就是从129块钱，这是我们新装的，129块钱都可以享受了这个极速的一个全网组网的一个网速呀，包括最低网速是1000兆，这个下行这一块就全网组网这个都涵盖这些业务了。
1: 嗯，既然是套餐，它会有这个通话和流量吧？
0: 通话、流量，包括你家庭这一些你的网络需求都有了这一块，包括你可以全家一起用这一块都可以。
1: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有需求的话，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电话是多少？咨询电话是多少？有网友咨询啊，现在4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目前来说，线上都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会赶紧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问题。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场外导播跟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5501116这部电话已经开通啊，您可以继续拨打了，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的，我这个搞半个手机号码。是这样，之前用过的。那我都是使这个号，我感觉我喜欢呀，然后我不想再换了。然后我想就问问他使我的，我也想注册微信，注册不了，这样咋弄？
1: 哦，您办的是原来别人这个 用过的这个号过之后，它重新进入

0: 泡池了，相当于。
1: 这我不知道，就是我注册微信的时候，他提示我信息被人用过了，我想再注册的话，
0: 哦，
1: 咋注册呢？
0: 行行，好的，我们继续有请马经理。
2: 好，这位观众你好啊，就针对你这个情况呢，可能你这个号码你这一块，我们就是有的这个号码，有的原来注销过以后呢，他这个我们在好吃的冷冻几个月以后呢，是不是也会在这个市场上二次去投放？就针对你反映这个情况，你就是可能你这个业务啊这一块，就是你使微信啊或者一些其他的 APP 啊被注册，这个解决了这个法案这个情况，就是首先你就是我们电信公司呢，就是提供这个二次这个号码的一个唤醒服务，就是你可以登录哈，就是我们中国电信的这个 APP，就是 APP 就是由查询办理，就是有个全部服务，有个生活服务，就你可以去回来操作一下，就是有个生活服务里边你找到这个页面，点击这个二次这个号码唤醒服务，进入这个页面以后呢，就是选择需要你接帮这个互联网应用，例如你将这个微信被注册了呀，或者是其他这些软件，这个选择后输入你这个验证码，包括我们的姓名、证件号码，完成验证以后呢，会显示这个刊物事件，就是需要你进行这个是确认。确认以后，你就是提交这个接帮的订单。其实这个操作起来是，十分便捷。如果就是按照这个流程进行操作过以后呢，就刚才你反映刚才反映这个问题啊，就可以这个就没有这个烦恼这一块，就是可以正常的这个是使用你这一些提供这一些怎么了，就这个情况。
1: 上软件，
2: 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电信 APP 这一块，
1: 都中国电信是吧？
2: 对对对，你可以下载一下，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微信小程序上也有，就是你通过这个商城里边去下载这个中国电信 APP 这一块也可以，这一块，到时候有一个查询办理这个服务这一块，有个便民服务，有个唤醒，叫，
1: 好，那我买个试呢。
0: 行，您先操作，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下线之后呢，到营业厅寻求咱们工作人员帮助，好吧？
1: 好好，谢谢
0: 哎，
1: 啊。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下，比较好奇，就我打一个朋友的电话，我正在接听的时候，他手机显示是他自己拍的那个视频，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是什么业务？咋开通的呢？
0: 他自己拍摄的视频，不是那统一的视频，是吧？
3: 对。
0: 好，马经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这个咨询啊。你说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通俗理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个是这个业务呢，就是我们公司推出叫这个视频彩铃，就是咱原来这个普通彩铃这一块的一个升级版。就是你讲这个有人打你电话的时候呢，就是管直接看到你这个设置的这个短视频，就是包括你看设一些你自拍的这一些视频啊，包括一些风景啊这一块，都可以放。就是一些就针对这个视频，你可以这个给你提供一些个性化的需求。现在你大概就是很多人都在用这个用这个短视频这个业务。其实这个情况就是开通起来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你可以直接这个编辑短信这一块，就是开通视频的首字母，开通视频的首字母到我们这个118100。就可以直接开通。第二个方式开通呢，就可以下载我们这个中国电信这个爱应用 APP，或者是使用这个天翼之灵，包括我们今年这个春节也在宣传这个天翼之灵这个小程序，就是点击一下就可以开通。这个其实就是你操作起来你是非常便捷的，也就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去开通这个业务了。
3: 那我自己能不能传自己拍的视频呢？
2: 这个刚才也讲了，这个是当然可以的这一块，这也是我们视频彩铃一个最大的亮点啊，这一块。就是你可以上传你自己，就是日常生活中你拍了一些，假如就是假如这个你假如你去旅游呀这一块，你拍了一些好的风景啊这一块，包括你做生意这一块一些宣传都可以，包括我们就是你做生意，假如你店铺的一些宣传视频也可以，相当于多了一个展示的窗口，其实使用也特别有特色。只要你这个视频合规，我们这个审核通过你就能用。这个所以说你当你这个在你这个现有的套餐基础上，就是如果你直接办理这个业务，我们这个基础视频彩铃功能费呢，其实这个费用也是比较低的，就是一个月是6块钱，也就是你可能100来块钱也不到，就可以让你这来电影变得是特别，就是非常特别这一块。就是你如果不会线上不会操作的情况下，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营业厅去，都可以去开通办理。
3: 那行行行，我知道了。

0: 行，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光没有了，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和咨询的一些问题。梧桐树这位网友他说，自己的电信手机号打给别人后，别人的手机显示是快递电话，这个要怎么取消呢？可能以前这个号码是快递站的电话，怎么取消？我们有请刘燕刘经理。
2: 他这个情况就是被那个做了一些这个标注。那这个取消方式呢，然后是在那个网上有第三方可以帮助他来取消这个业务。网上第三方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在运营商方面是不行的，因为他这个是私人给他就做的一些这个标记。
0: 那这位用户他能不能查询到是哪一个第三方去给他标记的这个呢？
2: 其实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得到。
0: 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到，
2: 对对对，取消标记的这个第三方可以搜索到的。
0: 哦，行行，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好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

0: 怎样一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3: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2: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4: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3: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2: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4: 奋元江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大
0: 家。哎呀，
1: 过了一个假期了，大家可能忘了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了。
0: 是的，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非常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嘛。进去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哎。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好吧？
1: 是的，每天一个话题啊，今天是什么话题？
0: 今天的话题呢，非常的简单。
1: 什么？你感觉吃什么算是给胃放假？
0: 哎，对了，
1: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不吃，
0: 就很尖锐啊，就是很简单。
1: 就你不吃的时候，不就是放假的时候吗？
0: 但是很多大聪明都说过嘛，就是这个。这叫什么减肥餐，是在餐前吃还是在餐后吃，这个道理。
1: 对，你可以边吃减肥餐边吃饭。
0: 对呀，那是啊。你那朋友们，这个抖音怎么没有直播，马上就有了啊。好了。
1: 马上就有了，是断掉了，马上就好。
0: 啊，好。嗯。谢谢朋友们的爱心支持，爱吃香菜和荆芥的这位朋友。哎呦，我们俩一个爱好。
1: 你爱吃荆芥啊？
0: 爱吃荆芥，爱的不行不行。
1: 我之前去河南一次，然后他们不是有他们那边本土的一个做奶茶的那个店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去买他们特色，而且招牌热销排名第一的荆芥柠檬茶。
0: 哇哦！
1: 然后就是我就是当就是底下很多评论嘛，说哇特别好喝，怎么怎么的，
0: 嗯，
1: 然后我尝了就是不太适合我。

0: 就是我本来就不吃金戒，然后我再喝金戒柠檬茶。
1: 这个在
0: 感觉被下毒了那一刻。
1: 它属于一个就是热凉菜。什么叫热凉菜呢？
0: 啊，
1: 做热菜也行，做凉菜也可，
0: 啊，凉拌。
1: 嗯，
0: 我看我哥就是种了一些那个金戒啊，给我奶奶说让他就是下面条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吃。
1: 对对对对，凉尤其是凉面的时候放点金戒，
0: 嗯，对，就觉得很好吃。
1: 香菜也行。其实这个金戒和香菜是不是以同一个东西呢？
0: 有点像，
1: 有点像，
0: 但
1: 是
0: 我爱吃香菜，我不爱吃金戒。
1: 对，我爱吃香菜，我一直爱吃香菜，就是我但凡一加班啊。
0: 就
1: 是，
0: 你
1: 就
0: 得吃香菜，
1: 对，外卖都不香，我都干嘛呢？我都会
0: 你去地里面找香菜。
1: 我记得马年那个过年的时候啊，
0: 嗯，
1: 我给大家发过一个视频，
0: 什么视频？
1: 就是我加班的时候买了一桶泡面啊，
0: 哦，
1: 泡面里面放的全部都是
0: 香
1: 菜，香
0: 菜泡面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也是，我当时出这个香菜泡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第一时间赶紧过去就买了一大包，
1: 嗯，
0: 特别爱吃香菜嘛。但我发现就是你里面放它元旦那个香菜比你自己放的香菜好吃，
1: 不，
0: 你另加了香菜煮里面，
1: 嗯，
0: 就感觉味道没有浸润到里面去。
1: 你看这个就是有点说法了哈，
0: 嗯，
1: 那个香菜
0: 是我不会煮了，
1: 对，这你冲泡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就要让香菜放在面的下面
0: 啊，
1: 嗯，然后泡三分钟赶快翻上来，这时候就口感就相当好，不错。
0: 我看河南人他们还挺爱那个什么金戒那个做的饼，
1: 嗯，
0: 自己家里面摊的饼子。
1: 咱这最有名的景记黄瓜糖，
0: 那对，是的，
1: 景记黄瓜鸡蛋糖，
0: 好久没喝过了。
1: 景记黄瓜鸡蛋胡椒糖，景记黄瓜鸡蛋腌糖，
0: 对，你知道为啥没喝过吗？
1: 嗯，
0: 好久没吃席了。
1: 这个就拦着你点了啊。
0: 怎么了？就是咱们吃席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呀？
1: 这个一般白事上。
0: 啊
1: 啊，这个红事儿的话，一般就是这个，它会有一些这个鸡蛋汤。
0: 哦，咱们这边的讲究一个说法，是吧？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清淡嘛。
0: 好配，
1: 哎，
0: 发财。
1: 对了，啊，金戒黄瓜汤呢，自己可以打，很简单，非常简单。
0: 哦，
1: 买时令油就可以了。
0: 那在家里面做不忌讳啊？
1: 不忌讳，这就是一道菜。
0: 哦，
1: 这是一道菜。你事儿上提这个嘛，
0: 哦，
1: 你想一想，事儿上也有很多嘛。你比如说，你吃的鸡鸭鱼肉嘛。
0: 我看去饭店的时候有，偶尔有的饭店也会有这道菜。
1: 时令的时候会有，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它不会在那个不是季节的时候突然出现。
0: 嗯，
1: 但是这个事情啊，就有的时候分啊。
0: 嗯，那爱吃香菜说还有荠菜，荠菜我爱吃，尤其是荠菜饺子特别鲜。
1: 嗯，我跟着我闺女呢，就是
0: 我闺，
1: 跟着我闺女啊，
0: 嗯，
1: 就是突破了一下自己的口味。
0: 怎么了？你吃了啥？
1: 我以前吃荠菜都吃包子。
0: 哦，荠菜包子，
1: 对，
0: 嗯，
1: 然后吃荠菜包子，后来他说爸爸有一个千里香馄饨，
0: 哦，也是荠菜啊，听你讲过
1: 啊，
0: 特好吃是吧？
1: 荠菜馄饨，
0: 嗯，
1: 大的那么冷不大个儿，知道吗？像多不大个儿呢，就像冷不大个儿啊，
0: 嗯，那其实和我说的荠菜饺子特别像了。
1: 对对对，
0: 就很大个儿嘛，
1: 它那个皮儿啊，那个感觉那稍微有点不一样，
0: 薄一点，
1: 对，你吃就特别爽，而且特别入味儿。
0: 对，我妈现在懒了，我都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个了。我就是一般我不吃饺子，但荠菜我会多吃几个。
1: 那你这时候你又适当的应该和母亲多联系联系，是吧？
0: 每天都在一起
1: 啊？你就每天都在一起吗？
0: 对，
1: 你就点他呀。
0: 他听着节目呢，你以为我现在为啥突然间说这个？
1: 阿姨把那段掐掉，好不好？哎呀，
0: 周八健啊，说咱们亳州的锅和夜话这几天人多吗？本地人这五天都没出门。说实在的，我昨天晚上9点多我去了，
1: 嗯，
0: 就是人稍微少了一些，但是因为当时时间晚了嘛，9点多快10点了。但在那之前，我听他们工作人员说，就是说，
1: 嗯，
0: 昨天晚上就是如果说你想游船的话，还要排队1个多小时。
1: 再过两天。
0: 对，其实再过两天周末的时候会比较好吧，对吧？
1: 对对对，你是这样的啊，就是每到一个景点，不是必须要全玩完。知道吗？先玩一部分，
0: 先去时光里吃个好吃的，
1: 对，去溜达溜达啊。
0: 嗯，
1: 不到1岁的宝宝可以办银行卡吗？
0: 哎，我看有这种宝宝有银行卡，说什么压岁钱的那种银行卡。
1: 现在你办银行卡就开通网银都需要你正规的用途，这个你
0: 对现在比较那个。
1: 你这个可以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就是我们隔壁后面那堵墙那个团队啊，那个栏目组叫说办就办节目组，
0: 还挺好奇的。
1: 哎。1岁宝宝啊！
0: 哇，这个宝宝好幸福啊！ 不到一岁就坐拥银行卡了，如果说可以办的话，
1: 那国家出政策，还有人已经挣到工资了呢。
0: 哦，你看，就是按照正规，就是说这个说法啊，就是说不到一岁的婴幼儿啊，完全可以办银行卡的，但是只能办储蓄卡，
1: 哦，
0: 也就是借记卡嘛，不能办信用卡。这样你就给他花完了。但是
1: 孩子说我还没干啥了，我开始背信用了，就是。
0: 对，然后必须由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给代办。
1: 对。
0: 啊，这个、办理条件对吧、就是？
1: 他自己也去不了。
0: 对，你抱着他嘛，就是监护人带着身份证原件，还有宝宝的这个户口本的原件，或者是出生证明。
1: 嗯。
0: 然后给证明一下你们的这个监护关系。
1: 嗯。
0: 去银行卡里，去那个银行里面选这个宝贝成长卡。
1: 哦。
0: 就是工行里面有这个宝贝成长卡，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建行、农行，就是四大行里面都会有这个儿童卡，可以去问一下。
1: 啊，您现在这个意思就是想给孩子从
0: 办理了，
1: 现在开始就让他理财，
0: 嗯，
1: 是吧？哈，
0: 嗯，就仿佛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
1: 哦，是这样的，我天哪！
0: 就可以给孩子存压岁钱呀，
1: 哦，
0: 教育金呀，对吧？
1: 那还行啊，
0: 嗯，
1: 好吧。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
0: 对，今天主题是啥？
1: 是就是你感觉吃什么是给自己的胃放假？
0: 哦哦哦！
1: 但是
0: 不吃，嗯，
1: 你这个是不吃是吧？
0: 对，我是空着。
1: 我是不行，我不吃不行。
0: 喝酸奶，我会喝酸奶。
1: 酸奶我不行，因为本来一饿胃就开始泛酸，我再喝点酸奶，酸上加酸，那酸奶的味道就是真的是顶。
0: 哦，这不太适合
1: 啊。
0: 嗯，
1: 然后呢，我。分时段吧，你比如说冬天就爱自己给自己下个清汤面，
0: 嗯，啊，你是爱这个的。
1: 夏天呢就是咱回来喝马糊了
0: 啊，我前两天还去喝了呢，
1: 绿豆茶类似的。
0: 对，
1: 但我觉得啊，就是这个马糊它不能天天喝。
0: 为啥？会增胖吗？
1: 不是，喝完之后呢就天天喝就觉得没那么香了。
0: 我也觉得
1: 你要三天五天喝一趟
0: 啊，
1: 哎，完美。
0: 我前两天在大鱼手那边啊，就随便找了一家，
1: 嗯，
0: 就尝了几口，我觉得不太好喝。
1: 在哪儿找的？
0: 大鱼手那边。
1: 避雷。
0: 啊，是真的不太好喝吧？
1: 那就避雷吧。
0: 然后我还吃了那个有一个什么，
1: 嗯，
0: 那个什么馍。
1: 什么馍？
0: 就是它的那种饼子，然后里面还要加了鸡蛋那种。
1: 火烙子还是简单管饼？
0: 擦馍。
1: 哦，油擦馍。
0: 对，油擦馍，
1: 哦。
0: 然后我当时我和我弟同时吃，觉得有一种甜味儿，
1: 有点腻了是吧？
0: 它是本来就带甜味儿的吗？
1: 不吧。
0: 对啊，我记得我在就有的那个涮肉那边火锅店里面点过啊，就觉得很香。然后那天我在大鱼手那边吃，就有股奶味儿，我不知道是啥，甜甜的。但我妈说那是羊油。
1: 商家的天塌了。
0: 我没说哪一家，是羊油吗？
1: 哦，你说一家还行，你知道吗？
0: 某一家。
1: 哦，对对，某一家。
0: 别人怕别人打我。
1: 你是一个骗局啊。
0: 我只能这样说，我不能指名道姓，对吧？
1: 大鱼队的熟，我跟你们现在都在抖。
0: 然后他后面打一个括号说不是我家。
1: 哎，对，是的。
0: 还说这个出生证明丢了怎么办？丢了可以补办呀。
1: 对，直接补办。
0: 对，
1: 而且你这个医院，
0: 嗯，可以在妇幼保健院啊，还有妇疾中心去补办一下。
1: 嗯哼，
0: 嗯。
1: 怎么能丢了呢？孩子需要这个多着呢，这以后，啊。
0: 哎，咱们小时候那时候是没有这个吧？
1: 咱小时候也有，
0: 哦，
1: 但
0: 是
1: 这是那个村委会开具的那个证明。
0: 哦，
1: 你要是这个有的时候给孩子们啊，就是给他们就入户口啊，或者其他的需要这个东西。
0: 哦，
1: 后来办身份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需要一下这个，有的时候有的就提供啊。
0: 哦，
1: 我第一次办身份证的时候，我一脸胡茬子去。当年我十四，嗯。
0: 我不是胡茬子，
1: 哦，
0: 我是额头全是痘痘。
1: 哦，是这样的。
0: 当时留着刘海，
1: 很青春，嗯，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不就是嘛，啊，说我来听主播嘟囔空呢。
0: 好，请言听。今天我们嘟囔的是，
1: 你感觉吃什么算是给胃放假啊？
0: 对，
1: 今天周三嘛，
0: 嗯，
1: 聊美食啊。这个我们一点点说土，
0: 是土。
1: 你让我突然想到了当年那个叫什么明清时代的观音土是吧？现在非洲还有很多的地区啊，有的地区还在吃这个土
0: 啊，
1: 很难很难哦。
0: 说幼儿园班长说博主天气热不热？今天挺热的，
1: 30多。
0: 就我们俩坐在这房间里，说实话，我手心全是汗。
1: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透了。 看了，
0: 我吓死了，我以为你要干嘛？
1: 啊，脱衣服是吧？
0: 他突然间站起来了，展示一下。我说这是干嘛？
1: 满身大汗，李大汗、王大汗、赵大汗，你知道吗？
0: 但是明天开始会有所降温啊，就是到25度。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这个衣物要控制一下，别感冒了啊。
1: 嗯。哟，这爱吃香菜和金姐说土也叫这个芙蓉干是中药。
0: 哇。
1: 那是有部分的土，是一个比较细的土，筛过之后它可以作为伴药入药。我记得好像有个朋友跟我聊过这个。
0: 天哪。
1: 山西那一块的话也有这种地方，就是山西的土嘛，就是比较多。
0: 天哪。啊，叫芙蓉干。
1: 嗯，您查一查，看那有没有确定的指数啊？
0: 就是这个芙蓉干呢，就是灶心土，就是老式柴火灶中间那块久经火烧的黄土。
1: 哦，就那一块的土
0: 啊。
1: 哦，就是高温天天炙烤它。
0: 对，你知道它什么功效吗？
1: 什么功效？
0: 温中止血、止呕、止泻，专门治，比如说你胃寒呕吐。
1: 嗯。
0: 你喝完酸奶喝一点土，吃点土，然后。
1: 哦。把油给我吸进去是吧？
0: 对，还有拉肚子。
1: 哦，
0: 哎，还有小儿吐奶。
1: 嗯，
0: 挺好的，挺好的，就古代一方常用的一个中药啊。
1: 猫猴说喝酒吃龙虾，然后呢，爱吃香菜也说呢，吃酒吃米酒就行。哎呦，
0: 哎，米酒其实挺舒服的，喝完之后，它又不辛辣。
1: 我对那种没有刺激感的这个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了，现在。
0: 哦，对对对，哎，我昨天晚上就是特别，有点丢人，就是我说那个，我们去尝那个河马那个啤酒嘛，鲜啤
1: 新出的那个，
0: 对，然后呢，我就说，这个几度啊，我能喝吗？然后那个人告诉我说，这3度，完全可以喝，就是果汁一样，就不会晕的。我说好好好，我喝，我说对，这完全可以喝。然后我妈就说，哎，别喝，你能喝吗？就是啤酒你也会晕啊，一杯。我说没事，这只有3度，平时我喝都是9度、10度的才会晕。
1: 嗯。
0: 然后别人说你喝的什么啤酒度数这么高，我说那雪花什么的不都是这么高度数吗？然后他们说是什么小麦什么量。
1: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0: 是吧，
1: 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嗯，
1: 就是你看你不问我这事儿，你问我这事儿就没这茬事儿了。
0: 你没跟我聊这事儿。
1: 对，咱看到那个啤酒，你到底是看那个酒精度数还是麦芽浓度？
0: 对啊，对对对，他说的我看那个9度、10度、11度都是麦芽浓度。
1: 对。那个酒精度呢，是一个这个酒的它的酒精含量，就是说它大概3度、5度啊，比如说6度啊，高的7、8度啊，以前老圣泉那类似的那种情况。
0: 对，
1: 这个喝完之后呢，它的酒劲儿比较大，就说明我们上头比较快一点，然后量多之后呢，就会出现那种情况。
0: 是的，
1: 麦芽浓度呢，它是口感的问题，麦芽浓度越高，然后它的口感越浑厚、越醇，你就喝的时候就越像，你比如我喝了干嘛糊涂呀，就麦芽程度很高。精酿的啤酒大部分会出现这个，然后呢，你就比如说咱喝的那个，那叫什么？那个桶装的那个，
0: 扎啤。
1: 对，扎啤，对，扎啤分生啤，知道吗？它那个就没有那么哈，你还是懂啊。
0: 你没喝过，没见过吗？你看。
1: 哎呦，真是，哎呦，
0: 可以换算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怎么念啊？一个圆圈，一个屁。
1: 什么圆圈？一个屁。
0: 就是麦芽浓度。
1: 啊，那就8度
0: 啊，就这样的
1: 啊，
0: 就是麦芽浓度是8度的啊，就是大约是3度的酒精度，麦芽浓度是10度的，大约是3.5到4的，就是酒精度，然后麦芽浓度是12的，这个酒精度呢就高一点，就是4.5到5。
1: 那个这个时候就看你的口感了，因为很多人对口感要求比较高，其实这个啤酒产出来之后啊。有的人就他不明白，就是很多人就是喝这个啤酒到底是那个是喝那个沫呢，还是喝那个酒呢？
0: 我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我突然间看到啤酒他们在喝，我会想喝，就是渴了。
1: 哦，就渴了是吧？现在咱大多数的朋友们可能会就是直接喝那个酒嘛。其实啤酒一产出来的时候，它麦芽浓度比较高。
0: 哦。
1: 那个时候，你说德国啊、黑啤啊那些这一块的话，他们喝的是用那种高杯，一高杯冲出来之后。
0: 对对对，是的。
1: 有一个文化叫做啤酒冲杯不冲沫等于不尊敬人，就是他们喝的是啤酒花，啤酒花的香味独特。
0: 然后咱们这边是避免这个啤酒花。
1: 哎，对对对对，
0: 不太一样。
1: 你比如说，你一满杯，只有一点是酒，上面都啤酒花。
0: 嗯，
1: 这个人就说：“带着您的洗洁精给我滚。”
0: 哦，这样的。
1: 对，你带着你的洗洁精给我滚啊！就是那种情况。 那个啤酒花喝完之后就很香。
0: 哦。
1: 然后呢，你知道那个以前的就大瓶的那个扎啤杯吗？喝完之后，为什么这个外国人会准备一个这个胶棒类似的东西，就玻璃制的嘛？就是为了让它再搅拌，就把那啤酒沫再发起来。
0: 哦，
1: 这个时候就喝着就香了。
0: 在那用筷子给你。
1: 对对，在那用筷子毙掉。就喝的不一样，就说明咱啊，
0: 嗯，
1: 对这个酒啊，这个有一个独属的那种感觉。
0: 哦，
1: 要讲酒，还能再给大家讲会儿。
0: 就我就看了一下，我为什么喜欢喝燕京啊？就是因为它的口感比较醇厚，但是我发现就是它最上头的是白啤之后就是燕京了，就我们常喝的几种啊，然后就是纯生，
1: 对，
0: 然后就是经典大绿瓶
1: 啊，
0: 那最后呢就是这个什么原汁麦啊、勇闯啊，还有崂山，
1: 对，
0: 他们会清爽。
1: 有崂山，哎呦，我听这名儿我头疼，崂山
0: 喝那个上头是吧？
1: 我喝那个不行。大乌苏就是崂山，这个类似这种不行啊，就是有点太顶。但是有的时候状态好了也行。
0: 哎，我发现酒也是一种流行。
1: 对，
0: 比如说前两年就是什么小白那个，还有乌苏就比较流行。
1: 那这青岛啤酒，四厂的你就尝一尝，就二厂四厂的尝一尝，真的不一样，口感不一样。你看你喜欢喝哪个？你刚才一说的燕京，前两天刚和朋友们就是续过。
0: 好喝，我觉得它在啤酒里面算好喝的了。就是一般情况下，我喝别的，我觉得有点苦，喝那个它不苦。
1: 你能酌多少呢？一小杯？
0: 两杯吧，两一次性杯子。
1: 扎啤杯吗？
0: 当然不是、
1: 啊啊。那是啊，那个最近前两天刚酌的 U 八一个品牌啊。
0: 酌多少？
1: 这就不能
0: 算。U 八度数挺高的，
1: 就不能算了。
0: 嗯。
1: 这真不能算，因为24一箱买那个成箱的嘛。还挺多的
0: 哦，小刚的红旗说，那不得吃药膳鸡？哎，我前两天我发现有很多来旅游的这个外地朋友啊，他们在抖音上会发自己，就比如 vlog 里面就吃了亳州的药膳鸡。
1: 对，
0: 我真不知道哪家好吃，作为亳州人，我竟然不知道。
1: 你这是属于这种情况啊？
0: 我只吃过那个淮扬堂。
1: 淮扬堂的那个吧，就行了，
0: 就行了。
1: 它分很多种啊，就你说你是吃那个，是你吃的不是那个麻椒鸡吧？
0: 不是啊，药膳的那个，
1: 就纯药膳鸡是吧？
0: 有汤的那个
1: 啊，煲底汤的那个，那个就是淮扬堂的就不错。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他们推荐的话，就是本地的一些帮会啊，就是在那边说的意思啊，就是用乌拉拉那句话来说，
0: 嗯。
1: 很多的这个就会去到一些比较大的饭店做药膳的，专门做药膳的会有这个
0: 啊。
1: 然后咱平常老百姓呢，就是和药膳挂钩的一个叫做麻椒鸡，不是椒麻鸡，是麻椒鸡。
0: 这个能分清。
1: 对对对，麻椒鸡呢，这个就是咱那个就是做的豆皮儿的那来是吧？
0: 嗯，
1: 它是白煮的鸡出来的。这个麻椒鸡呢就不一样了，它就是里面塞这个麻。
0: 对对对，我看到了，嗯。
1: 椒麻鸡
0: 就很多，就是商贩都会有这个麻椒鸡去售卖，
1: 是哈。
0: 但是药膳的话，一般就是不在摊子上了，
1: 哦，
0: 在店铺里面。
1: 对，都在店铺里面啊。
0: 曹老板的药膳鸡，他不是曹操鱼头挺火的吗？
1: 也有啊，画祖门鸭、曹操药膳鸡啊，有曹操鱼头都是啊。爱吃香菜说39度如喝白露，53度二斤不吐。雪花陪我长大，天涯在我脚下，精酿更是不在话下。
0: 哇哇哦，
1: 厉害厉害厉害！
0: 自己编的吗？
1: 那应该是吧，这应该就是一个顺口溜的，这属于是。这属于是老品鉴家了，这是。
0: 对，你看什么39度喝白露？白露是什么？
1: 清纯露水嘛。
0: 哦，我以为是一个我不知道的酒名。
1: 39度饮如白露、
0: 哦，
1: 白露就是仙女才喝白露嘛。
0: 啊、哦，53度
1: 露水，
0: 53度二斤不吐。
1: 对，就说明就是酒量大。
0: 嗯，
1: 白露上青天。
0: 这是哪个县的电视台？我们是亳州市广播电视台。
1: 对，是的啊。至于时光啊。我们聊聊，今天我们要说一下是吃什么给胃放假。
0: 对，
1: 周三专题聊美食啊。
0: 伊立晨在抖音上我们评论啊，说是给胃放假，他喝的是豆腐脑与煮的这个现挤的牛奶，在哪还能喝到现挤的牛奶？
1: 是喝现挤牛奶容易受伤。 你喝一茬牛坐下了就能把你坐伤，知道吗？
0: 就是我们小时候，我和我弟就是经常有人问我爸我妈说我们俩怎么长这么高啊，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说小时候经常给我们喝那种纯牛奶，而且是别人用那个就是那种玻璃瓶给送的，每天我们俩必须得喝，
1: 那叫鲜牛奶。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俩每天早晨一人一大碗，
1: 嗯，
0: 就是喝吐了还得就是硬喝下去才行，要不然就这个学就不用去上了、
1: 哦、
0: 然后坚持了好几年。
1: 哦，那长得高是有道理的，
0: 是不是？喝牛奶是有用的啊，而且那时候牛奶这品质真的很好，特别香，我特别爱喝。
1: 现在也好
0: 没喝过、
1: 没喝过就行啊。
0: 但是现在有出现很多小饮料呀，就有很多小孩又喜欢喝那个饮料、
1: 嗯、
0: 我是这个意思。
1: 哦，对，
0: 不是那种牛奶，就现在有很多那种比如说
1: 叫风味饮料，
0: 添加，对，风味饮料添加了很多果味，
1: 根本就不叫牛奶，就叫风味饮料。
0: 对，然后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发展的好，
1: 嗯，
0: 就真的是现挤的牛奶，
1: 那就是门儿，
0: 对，
1: 然后叫挤挤挤，
0: 换名字了，嗯，是我们的这个，
1: 对，我们换头像了，没换名啊、哦，
0: 换了呀，
1: 以前叫博士频，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博士云叫大少花，
0: 对，
1: 用着了啊，
0: 然后我们就叫博主广播电视台了，
1: 对啊，然后魏刚那边又卖鲜牛奶的吗？安排鲜牛奶的地方现在还挺多的，你搜能搜到。
0: 你现在家里没有小孩，也没想过订牛奶。
1: 哦，是吗？
0: 是吧？
1: 我这个不会游泳的鱼说，每天晚上不吃饭，按20元算，你一年的收益是多少？大富豪。
0: 什么？他说啥？
1: 就是这样说嘛，就是一天晚上不吃饭20块钱。
0: 我看过这个。
1: 标餐。
0: 嗯。
1: 这个就不行了啊。你按这样算的话，那你也一天不吃饭呢，就是只要能保证自己的正常摄入，那就这不是啥了，是吧？
0: 嗯，
1: 对，他说药膳其实就是一家卖的那个啊。小刚说他不吃这个药膳鸡，他在无锡。
0: 其实自己家里面熬的鸡汤也挺好的、
1: 嗯、
0: 就放点中药材。
1: 对，刚一起说好多年没看到药的时空直播了，药的时空就没直播过。
0: 对，
1: 我们只是借用他的号，不好意思啊。
0: 是的，
1: 这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档直播节目，叫悦动全程、
0: 嗯、对
1: 啊，这号我们也同时在用。
0: 我们悦动全那个药都时空是晚间会播出，
1: 对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下载我们的掌上亳州客户端。
1: 嗯，
0: 我刚刚为那个网友算了一下，每天晚上不吃饭省了20块钱啊，20年可以省多少钱？14万6千元。要是算上偶尔闰年多几天，差不多15万左右。
1: 哦，够我们吃顿饭的。
0: 哎，的确，我发现就是我奶奶，就是我和我奶奶就我们俩的饮食习惯对比一下。你比如说，让、
1: 嗯
0: 啊、我出门吃一个汉堡啥的，我觉得就是和她的饮食习惯对比一下，真的很浪费钱。
1: 就是朋友们，这些世界上存在的美食，你想尝它就有，你想吃它没错。你要是天天吃，然后呢也没错，因为你的经济实力它有、
0: 嗯、
1: 就看自己耗。当你身体长大之后，慢慢你就觉得还是老板打吃了最舒心。
0: 但是不对比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差价啊。
1: 对呀、
0: 嗯、
1: 我们就这么想嘛。你要说这个什么买鸡蛋多少钱、嗯、什么买牛奶多少钱，
0: 对对对，一个手机多少钱，
1: 对，就不能这么算。
0: 治愈时光说，没小孩不得整一个给他订牛奶。
1: 感谢您对牛场的赞助啊。
0: 对、
1: 好。快乐哥说逆行闯红灯都抓拍了吗？上面有这个，
0: 嗯，
1: 这个我今天发群里了啊，
0: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永杰走海波皮，不行我警玩有好了。
0: 波皮就是刚刚我说那个河马吧，河马鲜皮、嗯、
1: 上面还有一个什么马，
0: 什么马，
1: 还有一个什么马，我记得就是那个啤酒的一个名字，
0: 斑马。
1: 哦，对还有个斑马，真有
0: 对，因为我们昨天聊起来说这个河马，哎，好像还有一个是叫什么马，我们一起想了一下，斑马。
1: 嗯，
0: 这是从即日起啊，也就是说关于这个非机动车逆行还有闯红灯将被抓拍处罚。
1: 对，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0: 嗯，就是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啊，针对非机动车逆行、
1: 嗯、
0: 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
1: 哎、
0: 并依据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所以 大家增强一下我们这个文明守法的意识啊，从自己做起吧。
1: 嗯，从你我做起。
0: 我对，保证自己的安全，又保住自己的钱包。
1: 哇哦，
0: 一举两得。
1: 那是。为什么？因为最近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已经发现有很多朋友开始出现逆行了。然后呢，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亳州的这个秩序嘛，就是规划之后，好多人说他不理解，说你一个小城，你先搞这个。然后现在大家实施起来之后，各行其道，不逆行，不闯红灯。发现安全感上升，秩序感上升，

0: 这个城市的这个规矩感也上升了，
1: 嗯，
0: 大家都很文明，所以说哦很棒，
1: 是的，但是还是有个别的朋友，
0: 嗯，
1: 没有遵守啊。
0: 不是喝吗，是我们播主90年代自己的啤酒
1: 啊，是什么叫绿棒子吗？薄皮，
0: 绿棒子是东北的一种那个统称，
1: 哦，
0: 就是那绿瓶装的大绿棒子，这个你能炫多少大绿棒子，就是这种情况。
1: 当年夏天冰过的薄皮一口下去，药味儿、家乡味儿、90年代味儿全在酒里。
0: 没喝过，
1: 没见过，
0: 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喝，那个时候我才4岁家里不让喝。
1: 你没有喝筷子上的吗？
0: 不敢不敢。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最近这两天我随份子的时候啊，就是汪黎，我碰到了一位家长，给自己家孩子才7岁，
1: 嗯，
0: 还是6岁来着，小孩非一定要让尝尝那个啤酒，他一定要让，一定要喝，他不喝他闹，
1: 啊，
0: 知道吗？
1: 啊，小孩啊，你说，继续说。
0: 然后呢，就是家长就用筷子给他蘸了一口，然后让他就吮吸，就筷子上面那个酒的味道。
1: 啊，对。
0: 朋友，这非常危险，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过。
0: 你还这样过？
1: 小时候这样过，然后以至于我就是能大闹到什么程度？我听我妈说，我把桌子给掀了。
0: 这个不行啊！
1: 就是在我意识里，在小孩的意识里啊，他对酒是没有说啊什么小孩不能饮用的这个概念，
0: 嗯，
1: 只是听大人说，啊，他不能饮用，但是其实喝的时候，他酒味不是特别浓啊。
0: 对。
1: 然后喝的时候呢，就觉得他是小饮料。
0: 你。谨记，因为这个东西它非常危险，嗯，它会给孩子造成叫做不可逆损伤。什么叫做不可逆？
1: 嗯，
0: 学过这个，就比如说儿童教育的都知道啊，就是它造成的伤害非常大啊，一定要谨记。你不要觉得自己怎么来小孩弄得很，我给他喝两口，他都管道，这不是炫耀的滋味啊。
1: 一般就是长辈，我当时是我外公，就我姥爷，
0: 嗯，
1: 他每天就中午嘛，夏天都会给自己搞一瓶。然后我在旁边呢，又没有饮，那时候饮料又不是特别多，家里面又比较穷
0: 哦。
1: 然后就是不是每顿饭都有娃哈哈喝的，
0: 嗯，啊，你的酒量巅峰在那个时候，
1: 我的酒量巅峰在我3-4岁的时候。
0: 哎，好嘞，好，接段广告，收回来，
1: 嗯，
0: 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啊，怎么了？
0: 你给龙那个给你念了。
1: 对，我说，哎，我说这话怎么没声音了？
0: 断了。
1: 对，
0: 好好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感谢您。
1: 嗯。
0: 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把你的微信号的私发给他就行了啊。好了，哎呦，
1: 好了，
0: 好
1: 啊，接着我们上半段聊。
0: 好好，
1: 刚刚上半段说小孩不能喝啤酒啊。然后我们俩刚刚就聊，就说，哎，就是有很多小孩会喝啤酒，
0: 嗯哼，
1: 特别的伤脑子，我就联想到我的脑子可能就是小时候伤的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舔那个筷子，
0: 嗯，对你来说造多大伤害呢？
1: 对，因为没考上北大和清华，我非常的受伤，这是我的梦想。
0: 啊 ，have dream。
1: 小孩可以上网吗？上网吧？什么？谁说的？
0: 会被赶出来？
1: 不可以啊！
0: 哎，因为18岁之前肯定不能去上网吧嘛。
1: 是的。
0: 你以为那时候销售岗那时候治安情况不好，那时候那些黑网吧，
1: 那多少年前了，对吧？
0: 也别去、嗯、一定不要去啊，好吧，因为我从来不去那儿上网啊，很早很早家里自己就买了。开玩笑开玩笑，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身边朋友没有玩的，没有玩的话就好像就不会涉猎到这些东西
1: 啊、哦、是的，
0: 因为我们住宿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没有玩的，就大家都还是玩一些平常我们在校园里面的生活的一种玩法。
1: 嗯，
0: 以后你接触到其他东西的时候，我们最猖狂的就是去操场里面刀气打台球，

0: 是吗？然后后来还玩一个叫游戏叫什么？那个地下城与勇士吧，好像是啊，斗地下城，就是那么叫嘛。然后我坐在旁边干什么？我在旁边看海绵宝宝。
1: 你还是个宝宝呢。
0: 不是个宝宝，但特爱看。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小学四五年级了。
1: 我小时候也爱看那个。
0: 这个特好玩，我就觉得。
1: 这个黄忠正说他5年级就上了。
0: 别上了，回来吧。
1: 不可以，不可以。
0: 不要带坏小朋友啊！
1: 对。
0: 现在大家自己家里都有台电脑吧？这上网、
1: 是的，
0: 上网我们那时候无非就是干什么聊天儿，申请的 QQ。
1: 不是打游戏吗？
0: 打游戏我不打，因为我对游戏就是那个 FPS 的游戏啊，
1: 没什么兴趣。其实
0: 我转着晕，
1: 哦，
0: 想吐，知道吗？
1: 就好像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打手游就会很晕，
0: 对，那会儿 CS
1: 盯着手机看啊
0: ，CF 就不行。后来呢，上了大学之后，英雄联盟开始火起来了嘛，那时候就开始玩。
1: 哎，是的，我那时候在上大学的课堂上啊，就是上一些小大课的那时候，然后全班同学就是组队，
0: 你就听鼠标是这样的，
1: 不是的，是刺激战场的那噗噗噗，两个手是这样的，
0: 哦，这样的是吧？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手游端了啊，
1: 红警是单机的策略性的，
0: 对，
1: 真不知道这个游戏。
0: 是，我见我看到玩就是用鼠标一拉拉一圈，然后一些建什么东西
1: 啊，
0: 然后会有一些那么小人跑出来，叭叭叭叭，就那次。
1: 就我不太了解游戏啊，而且就是之前也不太关注这个。我知道最老的一个游戏就是张军经常玩的《梦幻西游》。
0: 哦，那个是，那是我大学的学长他玩那个，还要点卡什么的，
1: 对，还得费钱的啊。
0: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哎，咱不是聊吃的吗？我跟你说，又聊到游戏了。真是天上脚地上脚啊。
1: 对，看到有网友评论嘛，就是回复一下。
0: 哎，你说这个时候让我突然想起了，我那个时候啊上网，然后是大学时间的时候呢，学校门口有一个卖那个铁板豆腐的
1: 啊。现在不也有很多吗？铁板豆腐。
0: 哎，他那个就特殊啊，说这个铁板豆腐就是大家意义上的铁板豆腐肯定就是一块嘛，
1: 切碎了，切小块小块小块。
0: 哦，是，也是那样是吧？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吃的时候呢，它就是临界于臭豆腐和不臭豆腐之间，然后呢煎得很焦，上面撒一层那个蒜葱末和一些其他的调料，
1: 就很好
0: 吃，特好吃。
1: 对，是的，
0: 一串4个，然后呢5块钱3串，
1: 现在也有
0: 是吧？是个白色的豆腐啊。
1: 对，
0: 你咱俩吃的是一样的东西。因为我在市区从来没见过他那种做法，
1: 在万达金街有，我见过。
0: 是吗？
1: 你可
0: 以
1: 去吃。以
0: 后我得去尝试一下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只要是但凡就是出了网吧之后，我
1: 就会买一份。
0: 它还有一个比较贵的，4块钱一条的无头鱼，买不起。
1: 哦，这没吃过，没见过。
0: 包宿才10块，这条鱼10块啊。年过脏手说，臭与不臭之间那是啥？酸豆腐吗？
1: 不臭。
0: 就是。你说它
1: 正常的白豆腐，
0: 对，它是白豆腐。臭与不臭呢，是因为它撒上那些它那个调料之后，
1: 对，
0: 稍微有点味儿。那个味儿呢，它又不是臭，它可能是那个蒜末的那个味道。
1: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为啥觉得好吃？因为在那个记忆点，你看你每次从网吧出来吃，
0: 对，
1: 那时候你是快乐的，你是兴奋的。
0: 哦，对哈、啊，
1: 是吧？
0: 无头鱼4块钱一条，完吃的老香了。
1: 这是什么？还玩什么？
0: 音速。劲舞团飞车，劲舞团我知道。
1: QQ 飞车吗
0: ？QQ 飞车我知道。现在小朋友都说老年人才用微信，我们都玩 QQ、啊。
1: 对，他们现在都玩 QQ。
0: 当我们的 QQ 打出来之后，
1: 而且现在小朋友发动态，就是他们那个手机那个电话手机是吧、手机什么电话手表，对，电话手表，还可以发动态，
0: 还
1: 是不可以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带过那个。
1: 因为我看他们还发一些动态，然后发了个小达人一样，特别搞笑。
0: 哦，厉害！
1: 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说，不吃才是放假啊。吃粥坏胃。哦，
0: 那是有那个胃基础疾病那些，
1: 对，
0: 有些不能吃流食的。
1: 一般情况下不会啊。
0: 因为它含糖量高嘛。
1: 是的，但是粥呢，它又比较好消化。你比如说白粥、小米粥、南瓜粥、山药粥。
0: 对。
1: 这是小草发出来的豆包的回答，是不是？
0: 这个年货仓鼠可能没听明白，说他怎么聊着聊着又换了。其实我们一直没换，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就是你感觉吃什么东西是给。

0: 为房价啊。
1: 嗯，
0: 他说了没错，当年的万府的台北春 KTV 半夜才10块钱，
1: 好便宜啊。我弟说现在去网吧特贵，
0: KTV
1: 哦 KTV
0: 比那贵多了，
1: 搞混了，现在去 KTV 也挺贵的。我假期的时候去了一次，然后小包一个小时86还是88，而且还没有团购，他是晚上。
0: 我临最近一次上 KTV 的时候啊，
1: 嗯，
0: 最近上看 KTV 是多少年前了？哎，不是多少年前，是上一次我和李涛。
1: 啊、哦，李涛爱唱歌。
0: 和青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还有，吴老师，我们几个一块儿，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去说找个 KTV， 我们去唱歌吧。那时候还有什么？还可以自己自主去带菜的，我们把那个菜打包了带。
1: 哎，现在不能自主带菜吗？现在可以啊。
0: 就是那个，他可以带酒带菜，自己都行。
1: 嗯，
0: 就那个，就在这周边，好像是啊。
1: 对，
0: 不是涉嫌，不是给他打广告啊。
1: 还有那种边吃火锅边 KTV 的那个也挺好的，不过现在不干了那家。
0: 楼先生说：“
1: 最爱你哟。”
0: 永杰女主播为啥一直拖着脸？
1: 太沉了。
0: 拖着脸是一种习
1: 惯。我是这样，我刚刚这样的。
0: 她是忧郁女孩。
1: 你说没想到主持人也去卡拉 OK 啊。我跟你说，我特别高能量。我早上上了早间节目，然后下午出了那个口播，
0: 嗯，
1: 咱们俩还上了一期广播，
0: 嗯，
1: 然后我们晚上10点又去了 KTV，
0: 还行还行，咱俩这活力是差不多的
1: 啊。你也是，而且特别高能量，别人都惊叹。你说，然后朋友说
0: 你不累吗？
1: 啊，这点在哪？对对对，说绝了，高能量人群。
0: 那怎么能累呢？就是就在那躲着坐着，他就缓了。只要我们俩不开口说话，就说明我们在恢复元气。
1: 对，在休息。
0: 就是笑，他也不浪费，知道吗？
1: 对。没事，
0: 没事，
1: 用后面带一个这个。
0: 哦，
1: 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网友怎么说的啊？
0: 又刷到柯姐了啊！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说爱吃香菜和芥末啊，说喝6瓶白的，1瓶红的，一点醉意都没有。大家可以猜一下他喝的什么？6瓶娃哈哈，1瓶旺仔。
0: 你怕不是想得
1: 病啊？
0: 太多了，哪有这么喝了？报复性喝水呀，这是。
1: 但一般，假如说我就是晚上出去吃了烧烤啊，或一些重口味的东西，我夜里面都会渴醒。
0: 我告诉你一点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不说其他的啊。就如果说你点了某些外卖量不大，
1: 嗯，
0: 但你吃完之后老是渴，
1: 就注意了，别点了。
0: 对，就别点了，
1: 嗯，
0: 啊，知道吗？啊，
1: 比如辣条，
0: 辣条那个还行，
1: 对，
0: 辣条只会刺激你一会儿，就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有些就不能啊，好吧？
1: 啊，来继续看我们的朋友怎么说。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吃什么给胃放假。
0: 对。来，这位朋友说：“清清淡淡，软软糯糯，白米配小菜啊，不用重油重盐，温温一度一碗下肚啊，不撑不胀，胃瞬间就放松了，感觉就放长假了嘛。”
1: 嗯，
0: 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呢，因为这个人喜欢吃米
1: 哦，所以你喝米粥的时候也很舒服。
0: 对，喝米粥比较舒服。
1: 嗯，
0: 如果说我那天确实不舒服，我就会把米多煮一会儿。把它的这个粥的水呢，给它煮的稍微少点儿，
1: 啊，
0: 然后呢就配那个小菜，配什么呢？就
1: 稀稀糊糊的那种
0: 小榨菜
1: 啊，
0: 小老板，
1: 你这又健康又不健康
0: 啊，
1: 边喝粥还要就榨菜，
0: 你吃不下去，
1: 就比较南方的早餐吃法了，对吧？他们还会把榨菜放在自己的粥里面。
0: 我那个时候觉得呀，我真的是，我小时候就觉得啊，我这一辈子我能早上吃个粥，白米粥，特别倍儿香的那种白米粥。
1: 我吃过，
0: 然后用一盘小菜，
1: 嗯，
0: 然后再用一个油条，把油条这个扎进那个碗里，
1: 浸润在里面，
0: 就浸润，把油条拔出来，然后开始啃油条，嗯，油条里面又
1: 有米，好好吃啊，
0: 又有米香，
1: 嗯，
0: 又有那种粥的味道，还有小菜，可以再来点咸的，然后入味里面，我觉得特幸福，
1: 嗯啊。我这个人就是早餐的欲望特别强，我油条里面还要加鸡蛋，
0: 是吗？
1: 对，抖音上，啊，有朋友问啊，就是说想问一下，亳州羊蹄真的好吃吗？就是羊蹄子，
0: 嗯，
1: 真的好吃吗？我觉得挺好吃的。
0: 小哥啊，你这个羊蹄儿这个很好吃的，
1: 但是千人千味啊，就是咱们本地人都觉得挺好吃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一个女生，我不爱吃那种肥肉啊， 就是我吃羊蹄的时候就软软糯糯的特好吃，而且又够味儿。
0: 对，你都来十五年了没尝试过吗？
1: 小蛮子，你都变成老蛮子了还没吃。
0: 这有，这是咱博主这个，
1: 你可以尝试一下，其实挺好吃的。
0: 嗯嗯，血糖高了不能干用你那个吃法
1: 啊。的确是啊，就血糖高的时候，就是煮粥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尽量少喝点粥。
0: 哦，还有这个想法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板面馆都有羊蹄儿。
1: 嗯，
0: 大部分啊，几乎是100%了都。
1: 对，反正就是千万你告诉他你要吃比较鲜的那种。
0: 嗯，
1: 就比较老的不太好吃。
0: 对。就是哪家生意好，你去那一家的。
1: 嗯，
0: 因为他的羊蹄儿是一直在供应的嘛。
1: 我都能吃两个。
0: 对，小时候吃羊蹄儿吃闷了嘛，吃七个。
1: 哇，
0: 还是小羊蹄儿，然后呢，吃了三个鸡蛋。
1: 你都不怕你的脚变成羊蹄儿？
0: 不怕不怕，那时候怕什么？啥也不怕啊。
1: 来下一个啊，说，他用是热乎乎的蔬菜豆腐汤啊，清淡鲜爽，全是素菜，少油，没荤腥，喝完整个人通透，胃也瞬间卸下了负担，像彻底放空休息了。哎，的确是，我也觉得。
0: 嗯，你那个蔬菜豆腐汤，
1: 好减肥啊。
0: 对，我妻子前两天在家里做饭吧，给我做了一个汤，就是那个用。鸡蛋和黄瓜、然后直接用紫菜搞点虾米，
1: 好喝吧？
0: 对，很好喝，很清凉。那个就感觉你喝的时候就特别舒服。
1: 嗯，
0: 你再配个米饭，
1: 就比较简单嘛。
0: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别按我这个坏习惯来。
1: 怎么了？
0: 我喜欢吃那个汤泡饭。
1: 哦，
0: 就是汤泡饭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汤、啊。
1: 我对象也是。
0: 那个汤啊，它不是那种汤。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肉汤、油汤类似的，
1: 嗯，
0: 我喜欢用茶。
1: 你用茶泡？
0: 对，就绿茶的茶。
1: 哦，
0: 红茶不行，只能用绿茶，然后用绿茶泡，用开水泡
1: 啊，
0: 就或者说用清汤泡，这就很少一点点。
1: 你的胃口，你的这个口味怎么这么
0: 奇怪是吧？
1: 对。
0: 但我每次就比如我去吃烧烤的时候。如果说去吃烧烤、去吃烤肉，他们有这个米饭的话，
1: 嗯，
0: 比如说我妻子特别喜欢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一个砂锅，
1: 嗯嗯嗯，
0: 那个叫什么来着？砂锅里面有什么？有茄子呀，有类似的这些东西拌一拌的。
1: 哎，我帮你看了一下啊，你这个茶叶水泡饭啊，
0: 嗯，
1: 它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吃法，
0: 是吧？
1: 是江南皖北，
0: 江南皖北，你看
1: 对，然后。清淡解腻，下饭快。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特别解腻，
1: 而且它有好处的啊，解油腻，助消化
0: 啊。
1: 就吃荤菜的时候配这个茶泡饭特别爽口
0: 啊、就是！
1: 哎，是不是正中你的、
0: 哦就是？就是这个感觉，
1: 对吧？比白开水泡饭稍微有茶香，不寡淡。
0: 对对对对对，它很有那种茶香的味道。
1: 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比如夏天吃的这个茶泡饭还可以解暑开胃。
0: 咱就说吧，咱在吃这方面有点权威啊、是吧？
1: 但有点不好的，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
1: 我还是得说，
0: 得说，一定得说，有好就有坏。
1: 伤脾胃。
0: 哎，我的脾胃都是这伤回来。
1: 对，他说不能细嚼，直接吞咽会加胃负担，长期吃容易胃痛、反酸、胃炎。
0: 偶尔吃一次，偶尔吃一次。
1: 对，可以偶尔吃，而且小孩尽量少吃。
0: 嗯。
1: 营养这个吸收不太行。
0: 嗯。
1: 而且呢，还会就里面有含茶量嘛，睡不好。
0: 就是茶叶水，他说茶叶用水泡几遍，凉调一下也不错啊。
1: 哦，直接吃茶嚼茶叶。
0: 我是吃茶叶的，就这个绿茶，就有的时候喝到嘴里面了，我就不会吐了嘛，就不会啐茶叶沫了、然后就直接嚼就咽了。
1: 我们家就比如说你吃完蒜之后说啊，吃嚼几个茶叶去味儿，去蒜味儿。
0: 嗯，有这种说法。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嚼茶叶，有红茶也能嚼，绿茶也能嚼，嚼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
1: 但是说，嗯，比如说绿茶嚼起来有点涩啊。
0: 啊，是有点，是有点，
1: 是吧？然后红茶、普洱也都能嚼，还挺好的。就是老粗茶不太建议嚼。
0: 有点黑茶。
1: 嚼不动。
0: 对对对。
1: 嚼不动。嗯。
0: 个人。
1: 嗯。
0: 好，这个朋友读啊，爱吃香就是深夜的酒伤透他。在喝清晨的粥，那个时候胃最舒服了。
1: 我一般都喜欢来一碗泡面，我一般我搞得我很行一样，
0: 很爱喝酒似的，是
1: 的。但我记忆里面都是这样的。
0: 以后多做节目，争取把你 你家这个你和你弟弟还有你对象的酒量练上去，你对象酒量怎么样？
1: 能喝我们全家。
0: 哦，那就那还行，那还行。
1: 但是因为我们全家太弱了呀。
0: 对对对对，我就是我吗？我你知道我坐在我妻子那家里面，我说我再不喝多了，我找那一个假座。
1: 对。一粒晨说问一下哪里有卖这个糯米藕的，不是就在那个商之都门口炒米线门口，一个老奶奶糯米藕。
0: 糯米。
1: 对，
0: 好，
1: 可以尝一下啊，就是有点微甜了。
0: 对对对，
1: 但挺好吃的。
0: 行行行啊，哎，该说到哪儿来着？我突然想到一个，又给忘了。你看这记忆力真不好。
1: 喝酒，
0: 喝酒是喝酒嘛？
1: 嗯，不是说亳州的麻雀都能喝二两吗？那是古井的麻雀吧？
0: 麻雀是能喝二两，但它呢？
1: 我是鱼。
0: 对，就不能，它有的时候老渴，知道吗？
1: 喝这个，
0: 对，就喝那个就行了。你那是水还是什么？纯水吗？
1: 水，
0: 这么高级吗？都
1: 杯子忘带了，
0: 不就是麻雀吗？
1: 对，古井的麻雀能喝二两。
0: 世界药期，你想打世界药都是吧？
1: 心有
0: 山海，
1: 怎么觉得是那个小海星呢？
0: 心有山海，你好，我叫郭泰民安啊，好吧，这名字很霸气吧？
1: 对。
0: 古井的麻雀啊，古井确实产酒的地方比较多啊。
1: 对，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俗语。
0: 嗯嗯，古井的麻雀都能喝二两。
1: 嗯，
0: 世界药都养生亳州。
1: 哎，对，
0: 欢迎您。搞得我们俩像主持活动似的。好，这朋友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给喂放。
1: 哎，这个小海星是男生哎。
0: 是男生是吗？
1: 嗯。
0: 哦。
1: 男粉。啊，你刚说啥？
0: 哎呦，没事，
1: 打断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说嘛，就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啊。打断了谁的腿都被打断了。
1: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0: 嗯，
1: 啊，前两天就是明星那个音乐会嘛。
0: 嗯，
1: 在我们百草园人特多。
0: 我那天去了，那天那个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啊，我刚好在那个沙滩上。
1: 嗯，
0: 你看我拍那视频没有？
1: 没有。
0: 那开心的时候就在沙滩上面啊，嗨，就那个。
1: 没有，我马上看一下。
0: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我忍不住要跟你分享。
1: 好。
0: 古井没有啊，古井那没有满月的小孩能混的呀啊。你去边去认识。
1: 你这更夸张了。
0: 你好，适应上海啊。
1: 嗯。
0: 哎，那天我去的时候，刚好他在门口，那个时候已经开直播了，说他进门了，4点多的时候，我就在沙滩上在那儿玩呢。
1: 嗯。没去喝两杯，
0: 怎么喝？喝什么？和谁喝？谁和我喝？我和谁喝？
1: 这个小土豆在群里面分享的什么？说读毛选，不要把自己放在任何人的对立面，也不要在任何一段关系里去花力气对抗。
0: 嗯，
1: 学会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策略。
0: 怎么了？
1: 这太有深度了吧？
0: 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啊。
0: 内蒙古人向亳州人民问好，欢迎来到内蒙古做客游玩，牛羊肉管饱，早啊！
1: 哇，我太想去了，我想吃烤全羊。
0: 啊，那我不会啊，这呼麦啊。
1: 就是我在咱们家这边，就是不知道哪家比较好吃，那种烤全羊，感觉特别有食欲，
0: 嗯，
1: 特别幸福。
0: 我记得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嘎玛，他跟我说过，他说他有的时候有些这个内蒙古的朋友们早上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喝点早酒类似的，度数比较高的，那是不是这件事我有待求证啊？心有山海，有没有地区是这种情况？就早上会喝一些高度的白酒，就是50多度那种，挺高了啊。
1: 就北方那边了，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对，6、7、8月份来正好，早点烧麦好吃啊，早点烧麦啊，是的，那都牛羊肉烧麦嘛，我前两天刚买的，
1: 贼香，
0: 啊。前两天还和那个胡子哥说那个烧麦亳州买不着来着，我们那次
1: 从网上买，
0: 买了，
1: 嗯，
0: 买了后来我自己回去蒸嘛，蒸的时候就感觉吃的时候没那时候解恨。
1: 那心有山海应该最近来过我们这边，
0: 来了吧，
1: 对吧？
0: 您来了没有？要不然的话不可能做到亳州广播电视台的啊。
1: 嗯，
0: 戈壁里炉就能喝到就对，山东喝的操鲜。
1: 咱们家也可以啊，就爱喝酒的人真的会有早酒这个习惯。
0: 骨肉汤、香肉汤那块
1: 儿。哦，山海说这个有喝的，上班族早上不敢喝。
0: 对，
1: 这个的确。
0: 下班族有的时候也不敢喝，知道吗？好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时候啊，确实是这个时间太短。
1: 嗯，
0: 其

0: 在明天和后天嘛，好不好？
1: 对。
0: 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呢，只能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的5:30，我们准时相约悦动全程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3: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2: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3: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2: 好嘞。
4: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我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意。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

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慎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他传来一身正义，做到为客的生意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法。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3: 为什么呀？
2: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3: 妈妈，我记住了。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新。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个品牌，它的故事堪称中国制造业最传奇的逆袭剧本。从20人的电池小

厂起步到如今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成为首家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下限的车企，比亚迪用30年时间书写了一段从模仿者到定义者的产业传奇。但辉煌的另一面是高端化的屡战屡败，是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更是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如何蜕变为科技豪华的艰难求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比亚迪的30年，聊一聊它的转型成功与阵痛。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刘德华的《如果天有情》。

平方米的旧厂房。这一年29岁的王传福辞去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创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家生产电池的小厂会在30年后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霸主。创业之初，比亚迪面对的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垄断，以三洋为代表的日企凭借着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几乎垄断了全球电池产业链。买不起数千万元的生产线怎么办呢？王传福想出了人家夹具的半自动化模式，用劳动力优势突破技术壁垒，固定投资只有日本的 10%，产品价格却能低 40%。 这种小米加步枪式的逆向创新让比亚迪迅速崛起，2000年成为摩托罗拉第一个中国锂电池的供应商，2002年成为诺基亚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而到2003年比亚迪的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市场份额分别做到了全球第一、第二和第三，电池大王的名号实至名归，但更大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2003年，比亚迪做出了一个让资本市场炸锅的决定，收购西安晴川汽车，正式进军汽车行业。消息一出，股价暴跌20%，投资人用脚投票，一个坐电池的怎么敢坐汽车呢？但王传福的坚持源于一个朴素而前瞻的判断，电动车才是未来。2004年的北京车展，比亚迪带来3款新能源概念车，当时没人相信新能源的未来，大家看不懂也看不上更看不起。2008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F3D M， 属于比亚迪的新能源故事就此展开。然而这条路注定孤独，2018年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到 5%， 插电混动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许多车企都放弃了这个方向，比亚迪内部也有争议，但王传福拍板，即使走错了也认了。2019年比亚迪迎来至暗时刻，利润同比下降 40%， 差一点就活不下去了。但就在这最艰难的一年，在扣非利润只有2亿多的情况之下，比亚迪投了80多亿搞研发，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终于在2021年迎来转机。 DMI 超级混动横空出世，比亚迪乘风破浪，开启了属于它的腾飞时刻。

从第一台新能源下线到100万辆，比亚迪用了13年，从100万到300万辆用时1年半，从300万到500万辆仅用了9个月，从500万到1000万辆只花了15个月。而在后来，比亚迪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停产燃油车，专注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家宣布停产燃油车的车企。此后比亚迪销量势如破竹，而海外市场也迎来爆发。技术层面，刀片电池、 DMI 超级混动、 E 四方云辇系统、天神之眼智驾等等等等，一项项黑科技构筑起比亚迪的技术护城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0年，比亚迪与戴姆勒合资成立腾势，被媒体称为中国高端新能源的希望。但电池加奔驰基因的组合并未擦出火花。2014年首款车型上市，到2021年腾势销量长期低迷，直到2021年底比亚迪增持腾势股份至 90%， 才算靠D9缓过一口气。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腾势形成了对D9的强依赖， N7 Z9 GT 等车型销量低迷，第二增长点迟迟未出现。2022年的发布会， U8 原地掉头，应急浮水的黑科技惊艳全场，109.8万的定价摆出超豪华的姿态，当年交付的首月销量超过1593辆，热度喜人，但是后期销量下滑明显。比亚迪的高端化是典型的技术先行模式，先有技术再找场景，然后再做品牌。E4方源于王传福对四电机独立驱动的执着，2004年便有技术原型，2020年决定量产之后，工程师们才摸索出越野场景，定义了原地掉头和应急浮水两大功能。仰望 U8 是为了这一碟醋包的第一盘饺子，靠着顶级流量的直播效应确实火了，但拿着锤子去找钉子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当同样的 E4 方配上云辇批，打造出仰望U9 的时候，赛道跑不出圈速，原地起跳的节目效果也就成了噱头。技术重要，但是技术真的不是万能的。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比亚迪汽车。比亚迪的困境是性价比之王向科技豪华攀登的必经之路。目前比亚迪80%销量来自20万元以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在消费者的心中，比亚迪三个字与性价比深度绑定。想卖百万豪车，消费者会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一个高级版的比亚迪呢？品牌溢价不是靠技术堆砌就能够堆出来的，它需要时间的沉淀、故事的传承、服务的专属感。奔驰和宝马能卖百万元，是因为它的品牌基因和操控精准性，有近百年的口碑积累。而比亚迪的高端品牌最缺的就是这种代际传承的故事。好在后期在比亚迪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比亚迪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30年，那些年 F3 让无数家庭圆了汽车梦，唐宋元秦王朝系列的每一个名字都印刻着中国文化的印记，而现如今比亚迪已从当年的电池小厂成长为拥有11大研究院、11万名工程师的技术大企业。目前比亚迪高端品牌的销量同比明显增长，虽然高端之路依然漫长，但向上的势头已经显现。王传福说，敢想敢干敢坚持才让比亚迪走到了今天。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如今外资车企争相学习模仿的对象，从2019年的至暗时刻到现在的销冠，比亚迪用30年证明，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够靠技术再站起来。

回望比亚迪的历程，成功与挫折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他的成功源于对技术近乎偏执的坚持，在最为艰难的2019年依然砸80亿搞研发，源于对新能源方向的笃定，在燃油车还占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时候毅然停产。而他的挫折则源于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技术足够硬核，却没能够让用户感知到价值，源于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太过牢固，高端品牌需要一个去比亚迪化的过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现如今的比亚迪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电动化上半场的断档式领先已成为过去，智能化下半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王传福为此赌上了千亿研发，自研智驾开放合作，内部赛马试图补齐智能化的短板。而与此同时，高端化的道路依然漫长，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脚步不会停止。

从龙岗的800平米的小厂到全球新能源销冠，从被嘲笑的电池厂造车到技术输出标准定义，比亚迪的30年是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跃迁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群工程师共同书写的产业传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界我已离开，就像你的世界没有过我真的存在。早上起来真的没有你的简讯，找不出还有哪个男人比我还逊，这些没有用的联系就像你和我的关系。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温度呢13到25度以及12到25度不等的情况，偏北风4级，阵风7级。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状态。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静安路，此时此刻在静安路上的流量是总体比较的平稳有序的，那各位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另外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我们要提醒您注意到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有所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我们也要多注意和小心。另外在三草路上啊，三草路的这个学校呢特别多，比如说在四中门口，还有红学育才小学门前，流量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注意的。西医大道路段当中呢，此时此刻在青云小学门前的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另外我们再来看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路段上呢，和凤尾路的交口，红学育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流量呢是有所增加。如果说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飞蛾生宝宝了，清平夫妇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亲历者。走在路上，随时随地接收资讯。
2: 我们都听过立人设这个词，那给自己立人设真的能够成为理想当中的自己吗？这个事儿听起来呢好像有点离谱，但是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呢，立人设的本质是实现认知重构，促使个体呢朝着理想当中的自己不断靠近，并且呢逐步达成转变。那么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立好人设呢？怎么样通过立人设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到了所谓的人设呢，其实就是个体为自己设定的一种形象或角色，一旦确立呢，就会形成一种内在的行为规范和导向。简单来说呢，就是假装自己是某种角色、某种状态，能够做成某事儿。它可以是事业当中的职场精英，社交当中的高情商代表，那或者呢是生活当中的自律达人等等。那前面我们也提过啊，立人设呢是一种认知重构的过程，因为呢它涉及个体对自我认知、行为模式，甚至是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义和调整。那当你时刻记住自己的人设，就会产生一种自驱力，来不断地提醒自己，行为规范呢要符合当下的人设。那为什么立人设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呢？首先呢，这是个体实现自我监控的一个过程，它源于我们对自我形象的维护以及对社会期望的回应。当我们时刻记住自己的人设的时候呢，大脑会激活和目标导向行为相关的神经机制，那促使我们有意识地调整行为，以符合既定的形象。其次啊，在立人设的过程当中，他人的评价和看法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镜像神经元系统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我们不仅能够感知他人的反馈，还能够把这些反馈呢内化成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比如当他人对我们的行为表示赞许或批评时呢，镜像神经元就会帮助我们模拟这些情绪和意图，从而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并且调整行为，更好地符合社会预期。那这种动态的自我调整过程呢，正是立人设的核心机制之一。虽然说有人就说了，这个人设的是装出来的，但是呢要自己相信，就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个理想自我的这个样子，而立人设呢就是连接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桥梁。那立人设的过程呢，是对自己理想当中的形象进行重新定义和清晰化的过程。那不仅如此啊，在不同的社交情境中，立人设也可以作为一种良好的应对策略。比如说在职场当中，很多人呢喜欢给自己立一些这种不好惹的人设，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那在不同的场景当中，不同的人设呢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立好人设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说几个参考的方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深度的自我剖析，确定啊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立人设不是盲目的模仿他人，而是基于对自身的深刻理解。那所以说，所立的人设一定是要自己内心高度认同的。也就是说啊，在立人设的时候，需要结合自己的性格、兴趣、能力和价值观等等，确定一个既符合内心追求又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人设方向。 就比如说，如果人设和真实的自我差距过大，比如说明明你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很害怕和人接触，那却给呢自己加了一个社牛的人设，那么在维护这个人设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不断的消耗心理能量，甚至引发认知失调，变得更加拧巴和焦虑。那大家呢可以列出自己长期稳定的特质，比如说逻辑性强啊，共情能力高啊，而非短期行为。那这样能够帮你更快速和精准地找对人设方向。总而言之呢，人设应该尽量地贴近真实的自我，避免呢过度伪装。

行为和结果，所以说记得要多夸一夸和鼓励自己啊。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不提前焦虑，把这个养成理想自我的时间线给它拉长。在自我觉察和评估之后，如果说坚定了某种人设，就需要时间和耐心，不要期望一步登天。那根据习惯养成理论，一个新的行为呢，需要至少21天才能够初步形成习惯，而真正内化呢，是需要更长的时间。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大目标分解为小目标，从每一个小点做起，逐步的积累。那同时呢，可以设定一些比如说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并且呢记录自己的进步。例如，如果你想树立自律的人设，那可以从每天早起10分钟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增加一些难度。

成功的人生啊，不是打造一副虚假的面具，而是放大你的最佳原型，成为更好的自己。立好人设呢很有用，但是不要让真实的自我呢被吞噬。给自己呢立人设这个事儿，虽然说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大家呢也需要平衡好人设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关系，避免呢过度依赖人设，导致真实的自我被吞噬。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某人喜欢立人设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好像这个词呢更多的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其实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立人设，其实就是给自己立一个榜样，就是你想做到心目中的这个什么样的自己啊，把这个形象给立出来，那从而呢去督促自己去进步。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啊。那另外我们说，在这个个体啊，也不要是过于沉浸在这个人设塑造当中，因为呢可能会忽略真实的自我感受和需求，甚至呢会产生自我认知冲突。例如为了维持完美的人设呢，个体可能会压抑真实的情绪和隐藏自己的弱点，那长此以往呢，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的巨大落差会逐渐的显现，进而呢会引发像焦虑啊、抑郁等负面情绪。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平衡好人设和真实自我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明确目的，区分人设是短期工具还是长期目标。短期工具呢，就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比如说像面试啊、演讲，或者说社交活动，那立人设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达成目标。那这种人设呢通常是暂时的，情境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卸下了。那第二个方面就是长期伪装，当然这个伪装是打双引号的，并不是说是一个贬义词。如果说我们想通过立人设给自己设定一个榜样来改变自己，达到长期的成长和转变，那就需要更深入的规划和实践。这本质上呢是身份认同的重塑，需要把行为呢内化为学习的习惯，那并且呢通过持续的反馈来灵活的调整。总的来说，短期人设呢是角色扮演，长期人设呢是自我迭代。那前者呢依赖情境，后者呢则是依赖神经可塑性和行为的惯性。所以说在立人设前呢，我们需要明确它的目的和实现，问一问自己啊，这个人设呢是为了达成什么目标，那它需要维持多长时间。

二个呢，就是要保持弹性，允许人设呢随情境调整，而非僵化不变。人设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境和需求来灵活调整。对于僵化的人设呢，可能会让人感到束缚，甚至呢和现实脱节。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他人的影响，那我们的目标呢可能也不一样，因此呢需要避免人设固化，及时调整人设。

限制成长空间和生命活力，一旦出现负面的事件，就容易引发人设崩塌，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当中。所以呢，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要允许自己展现不同的特质，例如呢，在职场上可以展现专业性，而在家庭当中呢，展现温暖和关怀。那大家呢，不必每分每秒都要求自己按照这个我给自己设立的这种形象来去行动，那可以适当的去规划一部分时间来去做真实的自己。

立人设呢需要消耗一定的心理资源，那如果说长期维护和真实自我差距过大的人设呢，可能会导致心理疲劳，所以啊必须要给自己一定的弹性空间，而不是过度逼迫自己，多和自己对话，觉察自己的真实需求和要求。那如果说这个人设呢需要你牺牲太多的快乐和代价，那不妨放弃或者说进行一些调整。另外呢，我们要接纳一些复杂性，承认人设呢只是自我的一部分，每个人呢都是多面的，人设只是自我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用单一的人设呢完全覆盖自己的真实性格。承认并接纳自己的复杂性是立人设过程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这种灵活性啊不仅会让我们更好地适应不同情境，也能够避免因为过度追求单一的形象而产生心理压力。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立人设啊，人设呢只是工具，真正的核心啊是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尊重并接纳真实的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真正的成长，而不是迷失在虚假的完美幻想当中。

7:47，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堵点也开始增多了，在建安路上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另外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也是有所增加的。三草路上啊，这个时候在红学育才小学门前的流量以及三草路上丹华小学门口流量持续增加。

西宜大道此时此刻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到了，在大余首的附近区域，在和人民路的交口流量有所增加的。另外在市府南路市府小学门前流量持续增大。汤王大道此时此刻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也是有所增加，提醒您要多注意和小心。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1: 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 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对于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解释二明确，保障受害人利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的中外人员出入境，平均每天 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 252.9 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入境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43.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 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53.1 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6.6%。 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5号的17时，五一假期我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2.7%、 7.6%。 1700 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平均每天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5月5号的19时24分，2026年我国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 7.48 亿元，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姆的情书分列档期票房前五名，这五部影片累计票房都突破了5000万元，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合计贡献五一档大盘票房的 60% 以上，档期头部虹吸效应依旧显著。相较往年，今年五一档新片档期平均票价明显走低。2026年五一档平均票价为 36.4 元，去年同期为 39.6 元，同比减少 3.2 元，降幅达 8%。 区域表现上，今年五一档一线城市走势亮眼，票房占比 20.14%， 较去年五一档的 17.22% 明显提升。潮汕题材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口碑持续发酵，豆瓣开分高达 9.0 分，断层领跑五一档影片。这部电影多人结伴观影占比达 16%， 同样也是五一档影片最高，但其家庭观影属性突出。根据灯塔专业版 AI 最新票房预测，那这部电影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持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之劳，全国油气全国一张网。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五一假日期间，也就是5月1号到5月5号，全省围绕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主题，精心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踏青、自驾美食、观赏赏剧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明水秀、完美如画的春日盛景。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1788.96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3%， 其中5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220.3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 记者从省发改委价格监测局获悉，根据市场巡查和价格监测，五一假期第五天，我省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4月26号到5月5号期间，全省惠民菜篮子门店统一运行，每天推出不少于20个惠民销售品种，进一步让利群众。全省旅游市场人气旺盛，运行秩序良好。

第十八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茶博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展现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全产业链产品，预计将有国内外600多家茶叶及茶产业链企业参展，1200多家采购商现场参观采购。安徽茶博会已成功举办17届，成为展示徽茶魅力、促进产业合作、深化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茶博会除合肥、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6大主产茶市之外，亳州、滁州、马鞍山、芜湖、铜陵等市均设独立设展，金寨、霍山、舒城、广德等主产县区组团参展。谢玉大、祁门红茶集团、粤西翠兰等省内头部品牌和全国15个省的60多家知名茶企同台亮相，展品涵盖6大茶类及茶器具、茶食品、茶机械等全链条超1000款产品。茶市活动呢，更加突出时效、创新、参与感，重点推出了3项特色活动：完美徽茶产销对接洽谈会，采取会前精准配对、会中定向洽谈、会后跟踪撮合全流程服务模式；新式茶饮发展对话，邀请专业的调饮师用徽茶开发潮流调饮，搭建传统茶企和新茶饮品牌对话平台。那同时开放观众体验区，促进和青年消费群体双向赋能。徽茶文化市集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场景，融合茶器加茶点加茶文创，引入徽茶剧场、宋代点茶、集章打卡等互动环节，以线下人气引爆线上热度。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1季度全市消费品市场运行稳健，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3亿元，同比增长3.3%，位居全省第三位。5月9号，亳州队将迎来徽 BA 开赛以来的首个主场赛事，坐镇亳州体育馆，迎战马鞍山队的挑战。那目前